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地震灾民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电视讲话中，对中方愿意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表示感谢。拉美多国对委内瑞拉的灾情表示关切。墨西哥总统辛巴姆说，已经指示有关部门准备必要援助。巴西总统卢拉说，已经指示外交部和巴西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评估灾情，并研究巴西可采取的援助措施。欧洲多国热浪持续，并预料将会东移。德国和捷克当局发出极端高温预警，预料德国全国的气温星期五将会达到摄氏40度。法国巴黎连续几日录得破纪录的高温，巴黎和周边地区的医院设施接近饱和。当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实施公共场合禁酒令，又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至最高级，以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群体。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 36.7 度。气象局将伦敦部分地区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高温红色预警延长到星期五，是首次连续三日发布这类预警。在本港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開始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項目比預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個單位，連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個單位。何永賢在入伙儀式致辭時說，建築團隊由收地盤第一日就面對很多的挑戰，要分秒必争，因为政府知道目前仍有大约30000个环境恶劣的劏房单位，空间细小甚至无窗，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对老鼠等虫蚁，甚至火警安全隐患。部分旧楼冇升降机，每日要上落楼梯，他形容有关环境住一日都嫌多。道琼斯指数报51920点，升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7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

0: 元1.81，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5.69美元，卖出4026.9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上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4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3: 在生子说话。
4: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6: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1: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东西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啊，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嘉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1: 嘉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倾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地震灾民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电视讲话中，对中方愿意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表示感谢。拉美多国对委内瑞拉的灾情表示关切。墨西哥总统辛巴姆说，已经指示有关部门准备必要援助。巴西总统卢拉说，已经指示外交部和巴西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评估灾情，并研究巴西可采取的援助措施。欧洲多国热浪持续，并预料将会东移。德国和捷克当局发出极端高温预警，预料德国全国的气温星期五将会达到摄氏40度。法国巴黎连续几日录得破纪录的高温，巴黎和周边地区的医院设施接近饱和。当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实施公共场合禁酒令，又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至最高级，以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群体。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 36.7 度。气象局将伦敦部分地区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高温红色预警延长到星期五，是首次连续三日发布这类预警。在本港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开始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项目比预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个单位，连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个单位。何永贤在入伙仪式致辞时说，建筑团队由收地盘第一日就面对很多的挑战，要分秒必争，因为政府知道目前仍有大约30000个环境恶劣的劏房单位，空间细小甚至无窗，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对老鼠等虫蚁，甚至火警安全隐患。部分旧楼冇升降机，每日要上落楼梯。佢形容有关环境住一日都嫌多。道琼斯指数报51920点，升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7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16.81，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5.69美元，卖出4026.9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

0: 路正为广东带来骤雨。上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4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0: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大家好，我是 Ava。唔知大家中唔中意咧食朱古力啊、甜品、蛋糕之类嘅食物？但系大家又知唔知道，如果我哋嘅血糖系过高咧，就会导致我哋有糖尿病嘅。咁究竟糖尿病对我哋嘅影响有几大？咁我将时间交俾舒玲卢家医生。
3: 而家生活喺大城市嘅中国人，佢哋同世界上面其余地区嘅人一样，除咗拥有富裕嘅生活之外，仲有就是太少锻炼身体同埋飲食过多啦。好多人都有糖尿病。喺中国主要引起糖尿病增长嘅重要原因呢，就是人口太快老年化啦。这个将会对中国造成好大嘅挑战。最近我哋讲到糖尿病，就了解到这个系一个好複雜嘅疾病嚟嘅。人一旦患咗糖尿病，就冇辦法甩身㗎啦。这一种的病是不能够根治的，可以的就是去控制糖尿病所引起的副作用。有关治疗这个疾病的问题呢，以下我想请教卢家医生，想请你为我们详细地探讨一下的。
4: 舒玲，你说得没错啊，糖尿病在中国大陆的主要的大城市里面，那个比率呢已经慢慢地增加，这个可能同大都市里面的人的飲食習慣和運動習慣很有關係的。首先讓我跟大家講一下什麼為之糖尿病。糖尿病即是說我們身體控制血糖的機制呢出現了問題，以致到我們身體的血糖過高，影響到我們身體其他主要器官的機能。咁糖尿病嘅诊断呢，係要抽血检验血糖嘅指数，睇下有冇超标。而并唔係好似糖尿病个名所讲嘅验小便里面嘅血糖就足够㗎喎。因为小便里面血糖嘅误差呢就比较大。我哋通常要抽血检查嘅话呢，先至可以准确肯定一个病人有冇患上糖尿病，或者有没有患上糖尿病的倾向的。当我们身体控制血糖的机制出现了问题，而我们身体的血糖的水平就因为食物的缘故骤升的话，就会影响

0: 响到我哋身体其他器官主要嘅机能嘅，其中包括咧血糖高嘅话咧，会影响到我哋身体主要嘅血管啦，会令导致我哋嘅血管产生血管硬化或者受到破坏，咁样嘅话咧就容易患上血管嘅毛病，例如中风啦，即系我哋俗称嘅爆血管。另外咧，我哋嘅冠心病啦，即系话咧，我哋有机会患上突发嘅心脏病。我哋嘅脚嘅血管咧，亦都有机会生塞，令到咧我哋嘅脚坏死嘅。
1: 勤力过，挨骂过，

0: 听的是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你听紧的节目是
0: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0: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1: 有信，
0: 有望，
1: 有望，
0: 有爱，
1: 有爱。
2: 卢家医生，除了你刚才讲血管会出现问题，咁究竟仲有咩嘅影响呢？
3: 除了血管出现问题之外呢，我哋身体嘅主要器官呢都会受到唔同程度嘅影响㗎喎。例如糖尿病会影响我哋嘅眼啦，影响我哋眼底里面嘅一啲血管嘅生长啦，有机会呢导致失明㗎喎。另外糖尿病呢亦都影响到我哋肾嘅机能，会令到我哋呢有机会慢性嘅肾炎，最后尾你话导致到肾功能衰竭。此外糖尿病亦都会影响我哋嘅神经线，会令到咧我哋嘅神经线咧瘫痪。嗰阵时咧，我哋会导致我哋嘅手脚麻痹啦，知觉失去啦，有机会咧有时碌亲啊，或者整亲啊、擦损啊，我哋都唔知。最后尾可能会产生一啲好严重嘅糖尿病引致嘅伤口并发症感染嘅情况噶。至于有关糖尿病嘅病因，我哋就要首先睇下究竟身体嘅血糖系受到咩机制去控制嘅。其实呢，我哋身体里面呢喺个肚里面呢有一个器官叫做胰脏。呢、这个胰脏嘅话就会分泌一啲叫做胰岛素嘅激素。咁胰岛素激素呢最主要就控制我哋身体血糖嘅指数嘅。而如果呢个胰岛素嘅机制出现咗问题嘅话，我哋就有机会患上糖尿病啦。而糖尿病亦都分为两大类型嘅。第一型嘅糖尿病系主要出现喺小朋友身上高嘅。佢哋嘅病因最主要就系因为胰岛素唔足够，或者系胰脏受到一啲病毒啊病菌嘅破坏，以致到分泌唔足够胰岛素所产生嘅。呢一类型嘅糖尿病，由于系唔足够胰岛素嘅原因，所以治疗方法呢系要帮病人呢用注射方法去到补充唔足够的胰岛素。至于第二型的糖尿病呢，最主要出现在中年的男人。

0: 士或女士身上高嘅。佢哋嘅病因咧就唔系分泌唔够胰岛素，而系因为咧佢哋嘅身体咧对胰岛素嘅敏感程度咧降低，以致到控制血糖嘅机制咧亦都唔能够正常运作，产生血糖过高现象。呢类嘅病人咧通常都系较为肥胖啦，因为西方医学发现咧脂肪咧系咧会令到身体对胰岛素敏感程度下降嘅。所以呢类病人一定要去减肥节食，同埋呢佢需要用一啲药物去帮助佢哋提高对胰岛素嘅敏感程度。有阵时呢类异型嘅糖尿病到咗后期嘅话，佢哋嘅胰脏嘅机能亦都受到破坏，喺嗰阵时候单单靠食药亦都唔能够有效控制血糖嘅时间，佢哋亦都需要呢用注射方式补充胰岛素，令到咧佢哋嘅血糖得以控制嘅。到最后，我想强调，糖尿病系一个慢性嘅疾病。除咗我哋去控制我哋饮食体重之外，我哋需要长期用药物去治疗，需要咧病人同埋家人咧一个耐心，一齐去面对呢个疾病嘅持久战。
1: 你听紧嘅系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你听紧嘅节目系
1: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2: 有信，
1: 有望，
2: 有望，
1: 有爱，
2: 有爱。
3: 对于人患病的问题，我亦都想请阿波亚斯咧喺呢度诶，睇下有啲咩同我哋分享嘅。
4: 神祝福我哋当中一啲人，俾佢哋有好多钱。神都俾我哋当中一啲人好有才干，譬如话弹钢琴啦、拉小提琴啦，或者体育嘅才干。神仲俾到我哋当中一啲人有好高嘅地位，譬如话公司嘅总裁啦，或者系市长啦。但系唔论神俾我哋乜嘢，我哋都要积极咁面对生活上高嘅恩赐。嗱，有病睇嚟系一件不幸嘅事，但系神俾我哋明白人系有限嘅，喺种种能力嘅限制之下，唔好忽视有一位你同埋我都可以依靠嘅主宰，啊，佢就系主耶稣啦。佢都系我哋生命力量嘅源头，我哋得救亦都靠住佢嘅恩典嘅。我哋系冇法子靠做一啲嘢同埋我哋嘅行为嚟换取神嘅恩典嘅，呢个系因为神嘅恩典系白白咁系俾我哋呢啲不配嘅人。
5: 一旦人有咗糖尿病咧，就冇办法咧可以医治得到，所以咧我哋真系要好小心均衡嘅饮食同埋多做运动，因为饮食同埋运动咧都系会帮助我哋减低一个风险系患上糖尿病嘅。希望大家注重健康，注重饮食。多做运动 ，Ava 喺度继续嘅为你哋加油。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集合多伦多、香港、台湾、新加坡和纽约的广播精英，以声音用音乐为这个乌烟瘴气的地球释放无添加人见人爱的清新养分。健康为本，创意至上，尽力用心精制多种启发生灵、激励生命的年轻人节目，令听众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0: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啊，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预期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不长，但是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校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设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咁快就讲完晒课，咁剩返落嚟嘅时间点算啊？好有自知之明嘅沈从文，冇天南地北信口开河咁样撑时间撑落去，而係拎起支粉笔喺黑板上面恭恭整整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报以热烈嘅掌声。胡适咧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同埋为人，听完呢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唔单止咧冇批评，反而咧好幽默咁就话啦：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唔系随机应变、智慧咁简单。除咗智慧之外，佢有嘅系勇气。
3: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6: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地震灾民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电视讲话中，对中方愿意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表示感谢。拉美多国对委内瑞拉的灾情表示关切。墨西哥总统辛巴姆说，已经指示有关部门准备必要援助。巴西总统卢拉说，已经指示外交部和巴西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评估灾情，并研究巴西可采取的援助措施。欧洲多国热浪持续，并预料将会东移。德国和捷克当局发出极端高温预警，预料德国全国的气温星期五将会达到摄氏40度。法国巴黎连续几日录得破纪录的高温，巴黎和周边地区的医院设施接近饱和。当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实施公共场合禁酒令，又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至最高级，以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群体。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 36.7 度。气象局将伦敦部分地区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高温红色预警延长到星期五，是首次连续三日发布这类预警。在本港，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开始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项目比预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个单位，连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个单位。何永贤在入伙仪式致辞时说，建筑团队由收地盘第一日就面对很多的挑战，要分秒必争，因为政府知道目前仍有大约30000个环境恶劣的劏房单位，空间细小甚至无窗，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对老鼠等虫蚁，甚至火警安全隐患，部分旧楼没有升降机，每日要上落楼梯，他形容有关环境住一日都嫌多。道琼斯指数报51920点，升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7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16.81，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5.69美元，卖出4026.9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上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4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

0: 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你是不是希望那些有需要的人会向你开放心灵呢？神赐我们有能力去分辨他们的问题，我们可以话给他们听，让我分享神向我讲了什么说话。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今日的信息的主题是属灵的分辨力，这个是非常精彩的一课。我们会探讨圣徒是怎样透过圣灵得着分辨的能力，请你留心收听。
4: 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开始，保罗一直提及智慧，他提及智慧的愚昧和人的智慧是不足的。然后他在二章六节开始的时候用言义这个字眼，意思是说以下所讲的事是必然会发生的。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节起，保罗提及属灵的分辨力。请大家翻开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节至16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 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一到六节，保罗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保罗在雅典和哲学家辩论智慧的问题，但是他失败了。于是保罗说在第二节，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保罗不是要贬低智慧，但是属世的智慧并不是唯一的智慧。保罗所讲的智慧是另外一种智慧，拥有圣灵的人才可以得着的。属灵的分辨力是我们里面一种判断能力，它使我们能够认真的判断和研究一些事物，看到真相。这个不是人的工作，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作出分辨。所以属灵的分辨力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神将事实的真相向我们揭示打开。我们都需要属灵的分辨力，比如在某些情况当中，我们不知道应该怎样回应，这个时候就需要求主给我们分辨能力。我们的朋友在面对抉择的时候，亦会咨询我们的意见。在这个时候，我们亦需要属灵的分辨力。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是全知的，他完全知道人心里面的隐情。圣灵会给我们属灵的分辨力和智慧，能够分析和判断这件事，以致我们知道神在当中的心意。每一次当我们要作出抉择的时候，我们都需要知道神有什么的想法，从神的角度去看问题才是真智慧。在作出一个抉择之前，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到去衡量，因为神不单单看到外表，他亦都看到里面的。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经过属灵的分辨就作出决定，我们就将事情搞乱了。神的子民作抉择的时候不应该太仓促。保罗说神已经将世界的智慧看为愚昧的。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那里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我们做抉择的原则是和不信的人完全不同的。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保罗说我们都讲智慧，我们亦有权利和能力从神的角度去判断事物，唯有当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同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从神的角度去分析事物。第六节里面的完全人，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

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保罗将属灵的分辨力和属世的智慧作一个比较。属灵的智慧是和世界的系统当中所讲的智慧相反的，但是我们仍要生活在世界的系统当中，直至主再回来将我们接去为止。哥林多前书二章七节，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属灵的分辨力是一种超自然的领悟能力，这种知识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乃是要其他人启示出来的。在那些日子，有一些奥秘的群体，他们会学习一些不可告人的知识，保罗用当时流行的字眼来表达。所以第七节话，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这个奥秘亦可以话是启示的结果，除非是出于启示，否则这些隐藏的智慧是人不能够知道的。正如第七节话，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第八节，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个世界永远不能够理解十字架的道理。试想下，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不理解十字架？耶稣在二千年前出生在伯利恒，他是由童贞女所生的，亦是一位木匠。后来他成为一位游行的传道人，他发起了一个革命，最后和两个囚犯在一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最后耶稣的身体消失了。在二千年之后的今日，这个故事似乎再没什么意义了。我们相信一位没有见过的人，然后说自己是得救的，将来会去到天堂，说耶稣复活了，圣经是真实的。但是我们怎样证实我们所相信的这一切呢？因为不信的人都说圣经是有谬误的，没有任何意义的。不信的人不能够理解圣经，因为圣经不是为他们而写的，圣经是为神的子民而写的。但是我们可以应用圣经里面的信息和不信的人分享。那个隐藏了的奥秘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是全人类的盼望。没有一个人可以编造这样的故事情节，没有一个人可以设计一个救恩的计划是关于神独生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的。我们只要相信接受耶稣死而复活的事实，我们的罪就能够得到赦免。很多人不相信福音，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这个就是神的智慧了。整个十字架的概念都是神的智慧。和耶稣同时代的犹太人亦不相信耶稣。自从有人类历史以来，其中一件隐藏的事就是教会时代的出现。我们现在都是活在这个时代当中。虽然在旧约时代已经有这个概念，但是当时的人却是看不清楚。神将大部分的事情都隐藏起来。要认识神的心意，唯一方法就是神亲自向我们启示。神给我们祂的智慧、理解能力和属灵的分辨力。如果神不给我们这些能力，我们是不能够明白和理解的。不信的人都只是运用人的理解。

所以他们不相信。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八节说，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世上的人是不能够明白的。跟住第九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我们再跳到去第十三节，经文第十三节这样记载，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后我们再跳回去读第九节，保罗说这些的事是超过人所能够明白的。第九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一节经文其实不是形容天堂的。保罗的意思是说，神已经给我们亮光、智慧和属灵的分辨力，以致我们能够明白这些事情，那个是以前的人从未曾想到的。所以单单读福音书是不足够的，因为耶稣仍然是生在律法之下。在保罗书信里面，我们和基督的关系，基督在我们心里面的作为，我们在耶稣里面的身份和产业，以及基督徒怎样生活，才有很清楚的描述。神给保罗有属灵的亮光和智慧，将神的启示解释给我们听。这些启示出来的奥秘包括我们同基督的关系，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和产业，以及我们怎样过德性的生活，不再活在律法之下。耶稣是生在律法之下，活在律法之下，亦都是死在律法之下的。但是十字架却使我们可以活在恩典的时代。福音书亦很重要，因为它让我们认识耶稣，同埋它怎样回应一些处境。而保罗书信却是帮助我们应用耶稣的原则。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至十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神以前不要人明白这些属神的奥秘，因为人有限的智慧和理解能力是不能够明白的。人类永远不能够完全明白神的计划，因为神将他的部分计划都隐藏起来。所以如果神不将奥秘启示出来，人是没办法从另一个途径得到的。比如旧约的先知亦只是知道一部分，神只是要给摩西一部分的启示，这些启示一直在度存留累积下去，启示的过程是渐进的，所以圣经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重要的。神一步一步将启示显明出来，到了保罗书信的年代，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就一目了然了。以前的圣经作者得到神的启示，但是自己却是不是太过明白，因为启示的过程是渐进的。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说，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0: 启示嘅意思系向我显明，让我睇见同埋明白。第九节话，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神是透过圣灵将奥秘启示出来。在人生抉择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分辨力，先能够清楚事态的真相。所以我们需要神的启示，圣经是唯一记载了神的启示的书。那些写圣经的人都是被神的灵所感动，将神的说话启示出来。同样，神的灵亦光照我们，我们先至能够明白真理。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信徒是愿意等候神，寻求神的指引的。这个亦是透过圣灵的工作。分辨的灵是能够从神的角度去判别事物的。在第十节话，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的灵完全的了解自己的动机和意欲。同样，经文话，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除非圣灵愿意向我们启示神的心意，否则我们是不会明白的。而且不是每一个信徒都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有属灵的分辨力。有些基督徒活在肉体之中，常常悖逆神，刻意违背神的命令，触犯神的律法，他们是不会有属灵的分辨力的。所以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那里这样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如果我们活在肉体之中，凭己意而行，这样圣灵是不会给我们属灵的分辨力的。所以我们要信服圣灵，因为圣灵完全认识神的心意。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一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同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和谐一致，同区同步的话，我们做决定就更加容易了。保罗在第十二节话，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而来的灵，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我们所讲的并不是世界所讲的智慧，而是从神而来，透过圣灵所得的智慧。圣经是神的智慧，我们有权利可以读圣经，但是我们的思想和心灵是不是知道怎样应用出来，却是另外一回事了。保罗在第十二节话，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世上唯有圣经是包含了这么多的智慧，这个是永生神不可以改变、没有谬误的智慧。当我们行在圣灵之中，他就会赐给我们属灵的分辨力。所以如果我们要得着属灵的分辨力，我们必须要信服圣灵。
1: 今日的信息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信徒活在肉体和犯罪的光景里面，他就会失去属灵的分辨力。我们一定要信服神，才可以明白他的心意。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啊，三五知己是不是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几盏鬼、啊。
2: 这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已经好耐冇嗰种感觉啦，真系好耐。又系呢条街，呢排灯，呢一个车站，呢一张凳，同埋呢一个钟数，已经十几年啦。日日都经过呢度，日日都系匆匆忙忙、哩哩啦啦咁经过呢一度。
1: 街灯午夜快车，街灯午夜快车。

0: 委內瑞拉代總統羅德里格斯在電視講話中對中方願意向委內瑞拉提供幫助表示感謝。拉美多國對委內瑞拉的災情表示關切，墨西哥總統辛巴姆說已經指示有關部門準備必要援助。巴西總統盧拉說已經指示外交部和巴西駐委內瑞拉大使館評估災情，並研究巴西可採取的援助措施。歐洲多國熱浪持續，並預料將會東移。德國和捷克當局發出極端高温預警，預料德國全國的氣溫星期五將會達到攝氏40度。法國巴黎連續幾日錄得破紀錄的高温，巴黎和周邊地區的醫院設施接近飽和。當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實施公共場合禁酒令，又將衛生警報級別提升至最高級，以增加醫院人手並保護弱勢群體。英國星期四繼續錄得有紀錄以來最熱的六月天氣，英格蘭西南部的薩默塞特郡氣温高達攝氏 36.7 度。氣象局將倫敦部分地區和英格蘭東南部地區的高温紅色預警延長到星期五，是首次連續三日發布這類預警。在本港啟德世運道簡約公屋第二期開始入伙，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項目比預期提早了一季入伙，涉及7000個單位，連同第一期合共有10700個單位。何永賢在入伙儀式致辭時說，建築團隊由收地盤第一日就面對很多的挑戰，要分秒必爭，因為政府知道目前仍有大約30000個環境惡劣的劏房單位，空間細小甚至無窗，每年夏天居民都非常辛苦，要面對老鼠等蟲蟻，甚至火警安全隱患，部分舊樓沒有升降機，每日要上落樓梯。他形容有關環境住一日都嫌多。道瓊斯指數報51920點，升7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57點，跌不夠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61.81，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幣6.799，英磅對美元1.32，歐元對美元1.137，澳元對美元0.691，新西蘭元對美元0.56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25.69美元，賣出4026.9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上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4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

0: 提供。
1: 诶、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3: 清炒四季豆系无添加嘅人生故事。
2: 呢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无添加真情对话，清炒四季豆今日嘅嘉宾李家豪。

0: 李家豪傾偈。
1: 係，芝華姐好。
0: 咁我哋就係啦，我哋就喺香港呢個地方，咁就好耐冇見啊，都唔係好耐冇見你喎，啱啱都見完。
1: 但係香港就第一次見。
0: 係第一次見你啊，係啊。咁就前面咧，我就已經簡簡單單咁樣介紹咗我認識嘅家豪係點樣啦。咁喺加拿大嘅聽眾，尤其是係多倫多嘅聽眾咧，大家都應該會好認識家豪。有好多人都講話你係加拿大嘅黃毓民嚇。咁你對呢樣嘢呢個咁樣嘅冠名，你覺得點樣？
1: 係，我就覺得即係起碼有啲嘢會相似嘅，的確係，即係譬如話大家都係基督徒。咁啊，但系火氣就當然冇鬱敏咁猛啦。不過自細咧，的確聽鬱敏節目大，咁啊，所以咧就都好覺得即系佢都係我欣賞嘅主持人，實在係之一嚟嘅。咁所以我又覺得即系我同阿鬱敏即系有，即系以前都覺得好奇怪，即系聽佢節目大，好中意聽佢節目啊！即系喺香港竟然會認識咗啦咁樣。咁但系我又覺得我同鬱敏就唔同。因為你個掟招我唔夠膽啊，的確係嚇，呢個又唔夠膽做，
0: 即係啲掟低啲嘢都仲得人驚啊，掟玻璃樽、
1: 玻璃樽、爆樽。不過你認識我咁耐咧，我就又我又唔會講到話即係。即係我都可以講烏街嘅，但我唔可以講廣東話一樣嘅呢啲咁樣。咁但係咧，唔同嘅，我同阿鬱敏，鬱敏有嗰份即係鬱敏咧，就除咗係評論得嚟咧，佢可以喺政治上身體力行啦咁樣。咁但係我哋咧，我依然係覺得即係我係即係適宜係評論啦、分析啦。咁但係你個做咧，可能真係做唔到。咁所以即係呢個冠名啱一半啦，可能係。有一啲嘢似嘅，有又唔係似得曬。
0: 有少少，我自己作為即係譬如你嘅同事啊，或者你嘅朋友，我覺得係唔同。但係呢個唔同，可能係個時代嘅唔同。
1: 嗯，
0: 即係而家已經唔可能唔係再流行阿鬱敏嗰種，即係鬱敏。即係而家你譬如話你呢一代嘅人興起嘅時候，你對你係可以好多樣嘢係用你嘅説話，用你嘅節目。去對作為一啲嘅評論，咁同埋呢一代嘅人，呢一代嘅年輕人咧，亦都係唔再即係佢覺得鬱敏咁樣，你好多餘啫，你咁樣嘅做法，可能佢哋係中意你呢一種咁樣嘅做法。
1: 同埋阿芝華姐就因為咧，上一代對左右嘅對決咧，其實下一代咧睇法係真係有啲唔同嘅，後生一輩就再冇話即係一定要係二元分法咁樣，一定係左或右嘅。即係你話要上一代嘅恩怨咧，要喺下一代繼續咧，其實就唔係咁啱下一代嘅作風嘅。咁所以即係我哋就通常我哋無論係做節目啊或者睇事都係即係鋪鋪清以事論事就每件睇嘅。咁所以我哋甚至乎我哋而家喺香港啦，無論我而家係喺一個國際教育嘅環境度教書啦，咁變咗我哋無論係擴闊嘅視野嘅評論啦，都係睇國際嘅 context 喺香港裏面嘅大圖畫究竟係點咧？咁同埋就係話好少話係一個淨係講左右嘅爭論，而係會睇一件事本身裏面包含嘅含義啊，成抽嘢啊，背後合唔合乎常理啊，定係咪情理兼備咧？除咗有時理之外，情都喺裏面啦，就咁樣睇咯。
0: 你係一個好特別嘅呢一代嘅年輕人啊，我自己覺得。
1: 系咪？
0: 你自己譬如你嚟到呢度教书，你都系接触翻一班啊，当然细你冇几多嘅啫，学生，即系大学生。你觉得而家年轻人对于政治嘅睇法系点样？系咪政治冷感嘅咧？即系觉得你好多余，你搞咁多嘢做乜嘢啊？我唔得闲去分左右啊，或者分边度，我又唔知你边党边党，系咪而家个年轻人系？

0: 政治冷感嘅咧？
1: 都係噶，基本上，當然啦，其實咧就有啲嘢會改變咗嘅，即係呢個傳媒嘅力量啊，實在嗱，我以前喺加拿大，我先講先用加拿大做一個例子背景，我都同香港好相似。其實加拿大都係政治冷感嘅，我哋成日都見到一班後生仔出嚟，咩 Greenpeace 啊嗰啲咁，我哋只不過見到係好突出嗰好投入嗰班啫，
0: 唔係好少數嘅啫。
1: 但係講大多數其實真係唔係嘅，就算喺大學讀書，我哋讀政治係包圍住我哋，梗係啦。但係你話，一般讀 engineering 啊，其他嗰啲真係唔係太理呢啲嘢嘅。但係實在咧，今時今日喺加拿大咧，佢本身啲人後生仔點睇新聞嘅咧？佢了解新聞嘅來源啦，政治來源係指咩咧？絕對唔係晚間啲新聞節目，唔係 Peter Mansbridge， 唔係 Lloyd Robertson， 唔係 CBC CTV， 而係Rick Mercer Report， 或者係美國嘅 John Stewart， 係睇一啲搞笑式嘅。諷刺講政治係咁樣去攞政治嘅、哦，所以你會覺得好奇，點解一啲大嘅電視台請極 Harper 都好難請得喐佢，但係點解 Rick Mercer 嗰啲講搞笑嘅政治諷刺節目，喂，成日都見到佢出現嘅咧？啲政客知道，原來後生仔啲選票，佢即係呢個就好攞命嘅，因為咧係睇一啲政治好正經八百嘅新聞裏面，竟然係敷啲搞笑節目睇。咁而呢啲有時就即係半講真講笑嘛，所以點解佢哋就係、是、香港好似啊？最近香港亂噏呢個節目咧，其實 YouTube 好多，哇！好多人就話哇，攞喺旁邊個好似扮孫公孫明陽嗰對反白眼，似到碌地咁。香港而家後生仔都係靠呢啲 soft program 去攞呢個知識。咁你話係唔係冷感咧？咁你可以話如果好正經嘅渠道會冷感咯。咁但係如果你話敷呢啲渠道，不過老實講，呢啲係真係做 show 嘅啫。我又唔覺得呢啲 soft selling， 我又唔覺得係一個好真正嗰個政治節目。所以你話冷感又得，你話唔冷又唔係冷感得曬，但係都係敷搞笑嘅形式。你話係咪真係哇？好似以前保釣啊、中文運動啊，
0: 即係少啦。
1: 係啦，即係嗰個年代就好少啦。
0: 咁所以即係變咗，譬如話你而家係教，譬如講開政治嘅嘢，譬如你教開書都係講呢一方面嘅嘢。你覺得嗰個渠道其實係要佢哋關心國家或者關心社會，係咪就係一定要用呢一種咁嬉笑怒罵嘅形式而引起佢哋嘅興趣咧？譬如你話淨係投票咁講，咁究竟點樣可以喐到呢一班後生仔？真係佢都會去學識去投佢神聖一票，譬如奧巴馬就係一個好成功嘅例子。成班嘅後生仔都出嚟會有參與，因為佢知道佢呢個票咧係會影響到佢以後個路向。第一次佢發覺，其實你話係點解會形成咁樣，而點樣可以令到佢哋係有興趣，會關心翻、關懷翻呢個社會？
1: 關懷社會咧，從搞笑我就覺得唔 work 嘅，因為你都係三分鐘熱度嘅啫。喂，
0: 引起佢興趣。
1: 香港亂噏個收視都會跌嘅啦，係嘛？咁你一定要睇佢嗰個如果係教書嚟講咧。嗱呢個其實我唔係太贊成用呢個方式嘅，不過如果你話要初步要吸引佢哋興趣咧，一定要係覺得每一件事同佢好有關、好埋身、好辣身。啊，舉個例，譬如話嗰陣時講開中東嘅戰亂，或者即係譬如講開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或者伊拉克咁樣，哇！佢就話冇雷公咁遠。
0: 係啊，
1: 喂，嗰陣時就講侯賽恩都論盡 Saddam Hussein。香港人叫做薩達姆，有人叫做侯賽恩，搞一成，即係佢哋香港不都以為兩個人嚟嘅喎，其實薩達姆同侯賽恩同一個人。咁我咧喺學呢啲有乜關係啫？咁樣，咁正正你永遠就要行多一步啦。哦，你成日都話點解巴士有加價？巴士有加價就因為油價加價。咁因為中東我哋嘅石油輸出，即係香港又冇自己嘅燃油啦。咁你要靠中東或者係啲外來嘅國家。運入石油嘅時候，咁佢哋嗰個地方嗰個嘅政治環境啊，嗰、那個政治嘅嗰、那個係咪個 stability 係咪穩定啊？絕對影響到油價嘅高低啦、啊，亦都從而即刻咧好見效，就見到你而家你嗰、那個油價嘅高低啦、啊、咁樣，即係要咁樣，要從佢躍身多一步。哇！買菜金生產貴定平，即係你要用啲好平民咁樣，咁你先至覺得哦，原來咁有關係嘅。甚至乎有時你突顯一啲社會嘅不公啊，咁譬如中國大陸咁樣，咁最近我都食到話啲高官咧犯咗罪咧都可以即係甩到身嘅咁。有時即係我都聽過人講話睇個中央台睇 CCTV 睇新聞，有時真係睇到即係當係笑話咁睇，哇唔係係嘛咁。我舉個例，最近有個高官咁啊即係有班人即係個女仔就被性侵犯，我冇。

0: 咗好似係輪奸咁樣。咁但係後來法院要庇護犯事者咁，咁佢話：哦，我哋可以個刑罰唔使太重，點解呢？因為佢啲叫做臨時性強奸喎。
1: 哦，
0: 哇，強奸都有分，佢有臨時性，所以就唔係咁重要啦。咁即係就可以輕啲啦。咁咁呢啲咪引發多啲討論咯。有時就係挑動大家嗰、那個知道嗰個 injustice social injustice 點解呢個問題存在呢？咁就算唔係咁埋身，可能講到係巴士貴嘅平咁都可以用呢樣嘢啦。但係某長遠嚟講咧，我真係唔覺得下下樣樣嘢都要搞到話要話要掕翻落買餸啊、搭巴士啊。譬如搭富爾搭 Fur 加拿大，我關心嘅就算係嗰個人道危機咁，同自己可能冇乜關係嘅，但係唔係呢樣嘢咯。本身就係身為地球嘅一員，你一份子嘅時候，咁就應該要關心。地球人啊嘛，即係香，我成日都話中國人、香港人、地球人，我哋有三個角色。

0: 我觉得最真情的节目是
1: 最震撼人心的节目是
0: 最吸引的节目是
2: 清炒四季豆。
3: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5: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6: 有信，
5: 有望，
6: 有望，
5: 有爱，
6: 有爱。
3: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温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系、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有新闻，天文台话短期内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即将在政府总部就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会见传媒，政府将会提交改革医委会及修订医生注册条例的建议方案，期望优化机制，加快医委会处理投诉的时间。据了解，医委会业外委员人

0: 企业，精准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张国军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说，下月将公布第二辑香港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内地企业出海成功案例16，提供10多个范畴，一共超过160个案例，并希望在今年之内出版第二辑支援出海香港法律专业服务提供者名册，并将案例及名册等放入微信小程序，方便企业参考。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235人，4300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确认有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会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卢比奥就话，将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和医疗资源，并提供人道援助。据报当局正在调动1亿500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联合国和多国专业救援队已经抵达委内瑞拉。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和军方开会统筹救援工作，会议又决定开辟优先救援通道，并组织后勤保障，为失去家园的民众提供生活物资。欧洲多国热浪持续，并预料将会东移。德国与捷克当局发出极端高温预警，预计德国全国气温星期五达到摄氏40度。法国巴黎连续几日录得破纪录高温，巴黎及周边地区的医院设施接近饱和。当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实施公共场合禁酒令，又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至最高级，以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群体。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36.7度。气象局将伦敦部分地区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高温红色预警延长到星期五，是首次连续三日发布这类的预警。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早上10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冲绳岛西北偏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约10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60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7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啦。
3: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同埋纽约嘅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嘅大小事。

0: 大家好，我是 Yokim。
1: 大家好，我是 Shirley。
2: 嗨，大家好，我是 NN。
3: 你好，我是刘乐儿。
0: 今天呢，我就在个街道留意到一个情况。今天看到什么呢？我在地铁那里呢，就看到就两公婆就带着个细路。但是呢就那个细路呢，就我觉得好，即是对我来讲就叫做白厌啦。咁但系我唔知对佢哋嚟讲系点样，但系佢又喺度扰扰攘攘，
1: 活泼，
0: 我觉得好烦。但系咧，佢哋两个咧就好似唔理佢咁样，系咁叫爹哋妈咪咁，好似两个又唔理佢咁样。咁所以我都唔明佢哋一家人点，即系点样去沟通嘅咧？
3: 嗱，第一样嘢咧，我就觉得咧，好多时我哋都讲噶啦，每一个人屋企都有唔同嘅一本经噶嘛，所以换句话讲咧，就每个人嘅家庭模式咧都好唔同噶。有啲人咧就中意静到乌蝇飞过都冇声嘅，
0: 咦？有啲人就系啊，佢嗰个细路好烦啊，已经
3: 你觉得
0: 即系啲全车人已经去焦点已经望咗佢嗰个细路嗰度啦。
2: 开心噶，佢好开心，觉得哇，我个小朋友几犀利啊，
3: 几
2: 成为焦点人物啊，系咪啊？即系个个望住佢，可能佢系 appreciate 都唔定
0: 嘅。我又谂起嚟，如果你话成为我细路焦点人物，我前嗰排咧，即系上个星期咧，我又上去。一个网站嗰度睇啲新聞，佢话原来咧佢有个叫做我唔记得咗嗰个叫点样要形容嗰个细路，即系嗰个小朋友个名字，但系咧佢就话咧嗰个小朋友咧系当众喺个街度就闹佢父母。
2: 哦，知啊嘅。
0: 佢咧就闹到咧系啲围观嘅人咧都唔抵得走去闹翻嗰个细路，咁但系嗰个阿爸阿妈就好似
3: 冇嘢，
0: 唔好再讲啦，唔好再吵啦，即系总之系咁，即系喺度安抚紧个小朋友。
2: 系，
0: 我觉得好奇怪啊！点解反而个父母唔教，但系变咗系个外人走去插手去教咧？咁我觉得即系呢啲咁嘅家庭又点样去点样去和谐咧？咁即系你变咗我生我出嚟，我系俾我仔或者俾我女管住我噶。
3: 可能你觉得佢系管住你咯，但系可能喺佢嗰情况佢体验嘅时候就话：，哇！你睇我呢个仔或者我呢个女几有智慧，讲嘅说话系几针针对肉到肉咧，系刺激到我哋嘅思考能力咧。系咪？
2: 不过唔系话 Cindy 呢样嘢咧，我又觉得如果你有睇嗰段短片咧，我觉得那个小朋友又即系似乎过太咗啲。那个小朋友嗰、那个佢系用晒而家啲黑帮社会里边，即系睇我睇戏中咗戏毒啦，就中咗电视毒啊！佢系用晒啲黑帮社会嗰啲叫术语咧，去闹佢爹哋妈咪，跟住闹埋旁人。
3: 老老实实，我系亲身体验过，我唔使出去睇。所以我觉得，即系你明唔明啊？我唔会觉得太。exciting 或者会觉得太难过嘅嘢，我觉得对今代嚟讲，我觉得做我对呢一代嘅父母觉得好特别，
2: 系咪
3: 啊？我哋嗰代父母或者系即系我哋嗰代嘅父母咧，根本冇乜可能会咁样发生嘅。
0: 但系我觉得嗰阵时，如果我咁样讲法，我谂俾爸爸妈妈已经兜巴冚埋嚟咯。
1: 但系我想问系嗰个细路系中国人定系
0: 喺香港啊？
2: 香港
1: 哦，
0: 喺个商场入边闹啊，仲要喺个大声闹嘅爸爸。诶，两个唔识教我啊，你唔
1: 但系关唔关关唔关系地方嘅问题咧？即系譬如话。因为喺啲西人嗰边，我好少见到，可能我见得少，但系我都少见到啲咁嘅 case 发生。
3: 我喺唔同嘅情况之下，我都见过唔同嘅人种。其实我所以我就讲话，唔系一定系单方面系人边一种人或者边个地区嘅人。其实呢个世代咧，好多时候我哋都系好将嗰个细路仔屋企里面嘅细路仔摆咗成主角咯。咁变咗佢哋讲咩咧，我哋就哦系啊。好似有道理、哦，另外咧，亦都有好多嘅六十年代開始咧，一啲嘅教育家咧就覺得咧，你應該俾啲小朋友係自由發展，所以咧你又唔需要哇！如果你話講打 Yuki， 你好彩啊！你又俾人打過，因為就由七十年代開始咧，好多嘅父母咧都係冇打嘅小朋友嘅。
0: 我覺得打真係先教到。
2: 咁我其實
0: 我唔知點解，我即係話我起碼我喺呢一個制度下邊。
2: 成就啊！你好
3: 开
2: 心
3: 啊！
0: 起码我知道乜嘢系底线，乜嘢系道德啊！
3: 不如唔好讲净系呢个小朋友嗰个情况，我哋讲下其实而家一般嘅家庭系点样样噶啦吓。
2: 而家其实系咪即系已经话开始生得少啦？而家呢个

0: 世代都是一個起兩個子，不似得我哋以前。我聽我爹哋媽咪講，佢哋以前即係我奶奶都好犀利啦，13個咁一個家庭，係啦，即係我都諗下點解可以，即係以前啲家庭係因為可能係農系社會啊，咁啲人咧需要多啲人力去做嘢，所以佢哋係可以生得就生。但係而家咧就唔係啦，而家就話優生制，我生一個，我要栽培佢成為一個優生咁樣，咁所以變咗係一個起兩個子嘅家庭。
1: 但我覺得咁樣又變咗虎媽啦。你变咗一样嘢咧，你就变咗你系其实你冇谂过嗰你自己嗰个仔根本嗰个资质去到边、你就只不过成日都系谂住望子成龙。
0: 咁呢个又唔系个个虎妈嘅。
1: 唔系，咁但系如果头先你讲嗰个 case 又变咗会系点变成咁
0: 样咯？即系咪其实佢哋只不过系话而家开始啲家庭嘅组合啊？我就讲翻啲家庭组合系。即可能是爸爸妈妈就一个小朋友咁就算啦，咁即係三个，咁所以变咗我会觉得係少咗，因为我自己长大嘅时候都係好多个兄弟姐妹一起，咁、我觉得係少咗好多小朋友嘅欢乐囉，我觉得係佢哋係而家多咗好多物质嘅享受。
2: 嗱、咁我哋嗰时头先都提过一样嘅，就係、可能啲父母係有问题嘅父母，就係话我哋唔识得点样教我哋嘅下一代嘅、有问题嘅父母囉，可能呢佢係唔成熟啦，亦都可能呢係会有即系教细路仔嘅时候咧，就恐吓佢哋。我哋最多听得多嘅就系、你再唔做乜乜乜咧，我就乜乜乜。我记得有一次咧，
1: 一次
2: 我觉得真系，
0: 你食好少，而家收起你部面。
2: 唔使嘅，唔食饭咪罢咯，食雪糕嘛，哥哥。
0: 唔系，嗰啲系宝贝嚟嘅，
2: 我觉得咧，我觉得最好笑咧，就系而家啲父母咧，恐吓性好得意嘅。嗱、你再唔咁样样咧，我就叫警察叔叔嚟拉你；再唔咁样，我叫隔篱阿二婶嚟拉你。我心谂，哇，二婶
0: 咩事？
2: 咪咯，二婶拉我，我觉得冇乜作用喎、
1: 我仲好拉咗去嗰个屋企，我嗰喺嗰边有鸡蛋，我喺屋企冇鸡蛋。
2: 另外一啲咧真系好恐吓嘅，即系话你唔做咁样样咧，我就真系唔会冇饭食。而家呢个世代唔会嘅，不过咧就可能好多言语上边嗰个恐吓啦，令到小朋友好惊。咁有啲父母咧就好被動，好似我哋頭先咁講到，即係喺街裏面，我最經典嘅
0: 咁啊，怕咗個細路仔。
2: 係啊，我最經典嘅咧就係見過一個媽媽，一對夫婦啦，爸爸企側邊，媽媽又企喺度嘅，咁就係喺呢一個大庭廣眾嚟嘅。咁呢個小朋友咧，因為好猛憎，唔知個媽媽叫佢翻屋企定咩，我哋都唔係好知道。咁佢咧就開始喐手咧，就打個阿媽。咁個爸爸企喺度睇咧，就係、是，咁嘅啫喎，
0: 即系点头
2: 吓，点头。咁我意思点
1: 头系咩意思？
2: 系咧，点头系咩意思？
1: 即系话个仔打都好啊，
2: 系啊，打
0: 吧，而家容忍紧你，
2: 系啊，定系容忍我继续会
0: 出，
2: 系啦。咁我都睇咗好耐下，我就觉得我老公揿，即系我先生揿住我，佢话你唔好出声啦，唔关你事啊。哇！我就嚟開始咧，就教訓佢噶啦，我就嚟教訓佢。咁咧就最終咧，差唔多我諗有呢個 episode 差唔多有五分鐘 ，OK， 企喺度好長一段時間。咁你知我係好八卦，我一路企喺度睇，我老公撳咗，你真係唔好出手，你唔好出口，
0: 唔
2: 關你事。佢唔敢，因為我喺度做緊研究噶嘛，又唔準到我走嘅。
1: 老公突然間只行開咗你，借搞掂我嚟
2: 咁。會噶佢，我先生久唔久都會做啲咁嘅嘢嘅，話千祈唔好當佢係太太。但我就發覺好得意咧，就係個丈夫真係冇出佢半句聲。
0: 係，
2: 我真係想。即系如果
0: 我有兴趣咁，终于点样去完结呢？
2: 点样完结？
0: 系咯，
2: 嗰个细路仔打到真系手都痛啊！打到个阿妈，嗰晚真系唔出得声。咁其实我真系想打九一一噶。我因为你加拿大咁啊，
1: 嗰个小朋友
2: 大概七岁到啦。我真系想打九一一噶啦。咁个爸爸终于就话：我买啲咩俾你啦咁。
1: 哇！
0: 系即系有交换性条件嘅。咁其实系咪个小朋友已经被中翻？即系根本系一个过分反叛嘅小朋友。阿爸阿媽都用開呢種方式嚟同佢相
2: 處，我覺得唔係反，
1: 即
2: 係
1: 變咗。其實我咁樣，如果我係個小朋友，就話我想買玩具，我又好簡單，我總之我打我阿媽得噶啦。
2: 但阿媽唔出聲嗰度先奇怪。
1: 唔係啊，打我阿媽，我阿媽又唔出聲，我度跟住就會買嘢。
0: 因為呢個咪父母嘅責任咯。
1: 咁我要買嘢，我可以打我阿媽。
0: 係咯，父母過分被動啦，我覺得喺呢度係嘛。
2: 但係咁嗰個係男仔嚟嘅，
0: 嗯，
2: 咁我發覺個爸爸咧年紀比較大啲嘅。
0: OK，
2: 咁变咗咧，你一路睇住个小朋友嘅时候咧，佢系唔出声嘅时候咧，个妈妈咧比较后生啲嘅，我谂个妈妈都冇声出噶啦，不嬲都，咁所以打到咁上下咧，咁个爸爸话我哋去买乜嘢乜嘢啦咁，咁你都冇理呢个太太过，
0: 系，
2: 即系呢个做妈妈嘅仍然都系企喺度，
0: 我谂
2: 就拖咗个小朋友
0: 行开咗，
2: 我真系唔系俾我丈夫揿住我咧，我谂人哋打九一一打我闹我都唔定嘅，不过我始终都觉得，我心里面咧就觉得。原来而家世代嘅家庭即系好唔同咯， 因为呢个可能

0: 老来得子，
1: 系
0: 咁变咗咧，佢觉得佢做嘅嘢，任何嘅嘢都 OK。
1: 咁其实呢个家庭嘅主导人就唔系父母噶啦噃，系个小朋友咯。
0: 我完全觉得，
2: 我觉得而家尤其是而家八十后同埋九十后呢一班先至系主导。尤其是我见到好多，譬如话我即系见到啲小朋友嗰啲反应咧，又即系都唔，因为你第一唔打得，唔闹得。变咗你好多父母其实根本你想教咧，要循规蹈矩，要好有礼貌咁样教佢。但系最弊你教嗰个冇礼貌啊嘛。
0: 佢
2: 咁你点样教？点可以俾你教？
0: 哎呀 ，sorry 啊，我要叫你做功课。
1: 我妈咪 say sorry 啊。
0: 唔係嘛，我諗清楚，唔係媽咪 sorry， 要去做功課嘅喎。
1: 係咯，呢個係好，即係完全係將嗰個事實反轉咗嚟睇咯。那個社會個制度好似扭曲曬。
2: 嗱，我成日諗緊會唔會其實住嘅地方嗰區嘅人係咪會唔會有問題影響到咧？
0: 唔知咧。
2: 嗱，因為嗱，我嗰陣時咧，我香港咧就即係當然唔係話住啲大富大貴嘅地方啦。咁但係因為嗰陣時候我
0: 5000尺嗰啲大屋
2: 啊，五千尺你可能我借五千尺入邊嗰個廁所真係夠我住啦，已經係我屋企啦。咁因為咧我記得咧我表哥咧就係、是、住喺何文田。咁嗰啲村嗰啲叫做即係好多樓下嗰啲就係好多垃圾集嘅人都喺度嗰啲地方啦。咁就所以變時嗰陣時我哋一上去好屋企夜晚咯。我如果俾我自己上去我好驚。
0: 嗯。
2: 因為真係成個樓梯冇燈。
0: 嗯。
2: 純粹係啲街燈入面射入嚟嘅啫係。
1: 哇！咁恐怖。
2: 咁即係所以你入面有啲咩嘢你係唔知嘅。咁同埋佢哋嗰陣時啲屋咧仲係有啲用啲公共廁所。
0: 我好驚嗰啲地方，
2: 即係公用廁所㗎，係、即係你要去廁所咧，要行出去沖涼嗰啲咧。
0: 我記得。
2: 所以每一次，所以變咗，其實我仲記得我姑媽教我嗰、那個，唔係我姑姐教我呢個表哥咧，就係話你出去同人打交，你打唔贏，你唔好翻嚟咯。
1: 哇！
2: 即係嗱，呢個咧係佢嗰個住，因為住嘅環境令到佢個生存嘅方法。咁所以你變咗佢咩？如果係一個咁嘅。即係咁嘅地方長大嘅時候，咁你個家庭你想要和諧都難啦，你根本就長期都喺一個作戰狀態嗰度，
0: 好緊張，
2: 係啊，
0: 好緊張。
2: 同埋我覺得佢哋住嘅地方咧，佢哋四個人逼埋一間房嘅啫。
1: 哦，即係而家香港所謂嘅劏房啦，嗰啲好細嘅空間，住好多人。
0: 其實我都諗過嘅，咁細個空間有男有女。即係處喺一個嗱，好似我哋錄音室啦，拍嘢嘅地方啦，各樣嘅地方係好細。哇！但係我哋至多兩三個鐘頭，點都走走嘅咯噃，即係唔會同你共處成晚嘅喎，係咪？咁我點樣瞓覺？點樣做好多樣嘢？好多都好唔同。係，連性格上面，我哋都會因地方嗰個狹窄。
2: 所以你係咯，所以你咪見咗你埋身咗矛盾摩擦，咪仲更加多咯。唔單止你屋企人同屋企人摩擦，就算你鄰居同鄰居摩擦都有喺度。
0: 但你會唔會係形成咗一啲逃避呢？即係譬如好似如果我喺嗰個其中一個嘅話呢，我諗我一定早婚啦。
1: 哦，即係早啲結婚，
2: 唔係早啲瞓，
0: 唔係早啲瞓覺，亦都唔係早啲咩，就是、早婚，即係會形成咗，因為我想逃避呢一個咁狹窄嘅地方啊。
1: 我相信有，我相信絕對有。
3: 溫室效應。
4: 有機網上電台24小時不停播，
3: 清炒四季豆，樹葉在唱歌，方形西瓜，再生紫雪花，心灵糖水，男人虚，女人堆，歌声救地球，卢家为你一路加油，时事隔三声，温室效应，
4: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5: How gentle is the rain？
3: 再生紫雪话。
5: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6: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轻人，读出佢哋写喺再生紫嘅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啦。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报道。
3: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11:5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至31%，亦都会扩大医生委员嘅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人数会倍增。並且會要求醫委會對各個處理申訴的程序定出時間指標，避免拖延。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以處理超過16年的腦癱案為例，估計若果改革醫委會後處理相關案件，平均時間可縮短至大約29個月完成。廉政公署和警方採取聯合行動，堵破涉嫌打假波集團拉了19人，包括本地足球教練和球員，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廉署說，今次案件

0: 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会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卢比奥就说，将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并且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当局正在调动1亿500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愿意根据卫方需要，以适当的方式提供力所能及帮助。联合国和多国专业救援队伍已经抵达委内瑞拉。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与军方开会统筹救援工作，会议仲决定开辟优先救援通道，并组织后勤保障，为失去家园的民众提供生活物资。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会计、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是香港的金漆招牌，对 GDP 贡献很大，亦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的过程中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他说会行前一步，作为免费中介人以及免费金牌媒人，包括与深圳长期合作，为出海的广东省企业精准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张国军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说，下月将会公布第二辑香港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内地企业出海成功案例实录，提供十多个范畴，一共超过160个个案案例，并且希望在今年之内出版第二辑支援出海香港法律专业服务提供者名册，并将案例及名册等放入微信小程序，方便企业参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冲绳岛以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大阪以南约9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60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半。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4: 我是李耀祖，
6: 我是 Russell，
4: 不是电影大亨。
6: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4: 《阿狗》
6: 中文系《救生行动心情拉低》。
4: 我有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6: OK，
4: anyway， 咁好，《阿狗》喂，咁
6: 最佳电影啊，
4: 最佳
6: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4: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6: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4: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6: 咪唔提名都冇啊！
4: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6: 喂、okay. ，
7: 但係。

0: 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1: 嗯，
0: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1: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0: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1: 即系
0: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劇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個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1: Matt Damon
0: 攞住，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1: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唔係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冇嘅。
0: 係咩？
1: 系，
0: 唔系、啊，我自己觉得
1: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0: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 佢唔系好多出。
1: no， 佢之前有出啫嘛。摊都系啊，
0: 特摊系啊，
1: 咁咪咯。
0: 但系呢出好啲，
1: 好多。我都好中意，唔系我对摊我都好中意。
0: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1: 对摊我都好。
0: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八零年代
1: 嗰時啦，八零
0: 八幾年代，
1: 八幾年
0: 代。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0: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 trailer 入去睇嘅。
0: 係個 trailer， 你講先。
1: 我唔係，actually sorry， 我唔記得咗我冇睇個 trailer。我個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話好啊，因為我冇所謂啊，我咩戲都睇㗎嘛。咁我話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係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關於個 story 嘅，因為你知一次次睇戲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遠唔去睇嘅，睇啲唔睇，盡量唔睇嗰啲嘢。
1: 你點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會睇，唔會有佢嘅 trailer 噶。
1: 吓，
0: 唔係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係咪有時有啲訪問啊？即係
0: 哦嗰啲
1: 喺套戲個大熒幕嗰時去咪個，即係你未開玩時咪啲訪問啊，講關於嗰啲戲啊嗰啲嘢。
0: 佢唔會講嗰出戲㗎嘛？
1: 有啊，就係講嗰啲戲啊。
0: 搞錯啊！
1: 好搞笑，即係咁樣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戲咧，原來係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係啊。
1: 咁搞到我睇嗰時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戲，即係。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咧？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對。咁係你講，
0: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記唔記得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唔知點解嘅。你記唔記得？
1: 我唔記得我。
0: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嗰陣，
1: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0: 佢有講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
1: 一早睇
0: 咗
1: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讲嘅嘢系个人 極驚恐嘅心理，
0: 係
1: 因為佢而家呢樣嘢係要瞞天過。

0: 过海㗎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错。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這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市集嗰度啊，
0: 系咪？嗱，市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1: 系啊系。
0: 咁呢、這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這个唔知啊，呢、這个系咪真咁勉强？
1: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咁，都
0: 咁咪
1: 有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是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1: 系
0: 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嘢？因为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
1: 系
0: 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0: 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那個咁又冇喺公司睇，
0: 冇
1: 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可乐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戏，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哇！
0: 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咯。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係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係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
0: 唔係，因为佢哋
1: 即係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0: 佢自己都唔觉得係 buy 呢个 idea 㗎嘛。
1: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質都唔好用呢條橋。
0: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得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我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自己
1: 系
0: 有救开人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1: 佢都会死噶嘛，
0: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1: 佢
0: 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
0: 啊，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啊，反正自己。
0: 咩啊？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有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1: 咁、当然啦，
0: 唔系即系
1: 我，
0: 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门 design 到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咁又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1: 係咪
0: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

0: 張。
1: 係。
0: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人先會拍。
1: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0: 即
1: 係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0: Between 嗱講真啦，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1: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李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佳電影係實至名歸。
0: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奧斯卡嘅嘢，一定係會有啲大美國主義喺度嘅。你諗下，你諗下，
1: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可以話係咁嘅。但係以此論，佢真係好緊張。
0: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但
0: 拉凳啊嘛，
1: 但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0: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0: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1: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唔明？
0: 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戲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0: 嗰幾個人，
1: 我唔講得出嚟啦。
0: 嗰幾個人都好
1: 搞笑噶嘛，同埋
0: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1: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是李耀祖，
3: 我是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跟住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7: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8: 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啊！

0: 主啊，我个仆人病得好重，而家瞓在屋企好辛苦啊。不过你唔使嚟我屋企啦，因为我根本就唔配。我相信你只要讲一句说话，佢一定会好翻噶。
1: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女，佢俾鬼上咗身，佢成日都好辛苦。
2: 我嘅婚姻生活已经失败过五次，心灵从来都未得到过满足。主啊，究竟边一个可以俾到我满足呢？
3: 主啊，我个女病得好重，我乜嘢方法都试过晒，但系都冇用，我求你救下佢啦！
4: 死啦死啦，好大风浪啊，家船就嚟沉啦，今次死梗啦，你点解仲唔理我？
5: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仔啦！佢患咗癫痫症，每一次发作嘅时候都好辛苦啊！我已经周围揾过晒啦，都冇人识得医佢。
6: 主啊，可怜下我啦！我好想对眼睇翻嘢。
7: 主啊，从来冇人接纳过我份工作，好多人都好憎我，唔肯接纳我。我好想重新做人。你会唔会接纳我？
8: 耶稣睇见许多嘅人，就怜悯佢哋，因为佢哋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一样。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中午12:15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学生今日下午无需上学，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返抵学校的学生，正在上课的学校应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方可让学生回家。教育局又话，若果天文台下昼5或之前改发黄雨警告或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夜后今晚照常上课。天文台又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如果身处室外，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在正午12左右，青州录得每小时约70公里的强阵风。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至31%，亦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人数会倍增，并且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业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案为例，估计若果改革医委会之后处理相关个案，平均时间可缩短至大约29个月完成。廉政公署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捣破涉嫌打假波集团，拉了19人，包括本地足球教练同球员，不排除更多人被捕。廉署指出，今次案件牵涉本地足球圈人士操纵的犯罪集团，涉嫌收受非法外围赌注，牵涉本地赛事及世界杯赛事，利用球圈内人士管理及收受赌注，并透过足球员的网络及贪污手段操控打假波，从中获利。廉署又说，世界杯赛事仍在进行，外围赌博相应增加，因此即时采取行动打击不法行为。日本首都东京附近的千叶县发生 5.8 级地震，东京有明显震感，目前暂时没有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日本气象厅未有发出海啸预警。新华社报道，地震发生时候，他们的记者在位于东京的驻地，明显感到房屋晃动。气象厅说，在当地中午大约12:46，在慈城县与千叶县观测到地震，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日本东海第二核电站营运公司说，位于震源地方附近的核电站未发现异常。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正午12，热带风暴米克拉集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约9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60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3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正午12，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北纬27.8度，东经127.6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8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1级，间中有大骤雨。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

0: 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你是不是希望那些有需要的人会向你开放心灵呢？神赐我们有能力去分辨他们的问题，我们可以话给他们听，让我分享神向我讲了什么说话。
2: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今日的信息的主题是属灵的分辨力，这个是非常精彩的一课。我们会探讨圣徒是怎样透过圣灵得着分辨的能力，请你留心收听。
1: 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开始，保罗一直提及智慧，他提及智慧的愚昧和人的智慧是不足的。然后他在二章六节开始的时候用言而这个字眼，意思是说以下所讲的事是必然会发生的。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节起，保罗提及属灵的分辨力。请大家翻开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节至十六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一到六节，保罗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保罗在雅典和哲学家辩论智慧的问题，但是他失败了。于是保罗说在第二节：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

大能。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保罗不是要贬低智慧，但是属世的智慧并不是唯一的智慧。保罗所讲的智慧是另外一种智慧，拥有圣灵的人才可以得着的。属灵的分辨力是我们里面一种判断能力，它使我们能够认真的判断和研究一些事物，看到真相。这个不是人的工作，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作出分辨。所以属灵的分辨力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神将事实的真相向我们揭示打开。我们都需要属灵的分辨力，比如在某些情况当中，我们不知道应该怎样回应，这个时候就需要求主给我们分辨能力。我们的朋友在面对抉择的时候，亦会咨询我们的意见。在这个时候，我们亦需要属灵的分辨力。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是全知的，他完全知道人心里面的隐情。圣灵会给我们属灵的分辨力和智慧，能够分析和判断这件事，以致我们知道神在当中的心意。每一次当我们要作出抉择的时候，我们都需要知道神有什么的想法，从神的角度去看问题才是真智慧。在作出一个抉择之前，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到去衡量，因为神不单单看到外表，他亦都看到里面的。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经过属灵的分辨就作出决定，我们就将事情搞乱了。神的子民作抉择的时候不应该太仓促。保罗说，神已经将世界的智慧看为愚昧的。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那里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我们做抉择的原则是跟不信的人完全不同的。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保罗说，我们都讲智慧，我们亦有权利和能力从神的角度去判断事物，唯有当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同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从神的角度去分析事物。第六节里面的完全人，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保罗将属灵的分辨力和属世的智慧作一个比较。属灵的智慧是和世界的系统当中所讲的智慧相反的，但是我们仍要生活在世界的系统当中，直至主再回来将我们接去为止。哥林多前书二章七节，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属灵的分辨力是一种超自然的领悟能力，这种知识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乃是要其他人启示出来的。在那些日子，有一些奥秘的群体，他们会学习一些不可告人的知识，保罗用当时流行的字眼来表达。所以第七节说，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
这个奥

秘亦可以话系启示嘅结果，除非系出于启示，否则呢啲隐藏嘅智慧系人唔能够知道嘅。正如第七节话，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第八节，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个世界永远不能够理解十字架的道理，试想下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不理解十字架。耶稣在二千年前出生在伯利恒，他是由童贞女所生的，亦是一位木匠，后来他成为一位游行的传道人，他发起了一个革命，最后和两个囚犯在一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最后耶稣的身体消失了。在二千年之后的今日，这个故事似乎再没什么意义了。我们相信一位没有见过的人，然后说自己是得救的，将来会去到天堂，说耶稣复活了，圣经是真实的。但是我们怎样证实我们所相信的这一切呢？因为不信的人都说圣经是有谬误的，没有任何意义的。不信的人不能够理解圣经，因为圣经不是为他们而写的，圣经是为神的子民而写的。但是我们可以应用圣经里面的信息和不信的人分享。那个隐藏了的奥秘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是全人类的盼望。没有一个人可以编造这样的故事情节，没有一个人可以设计一个救恩的计划是关于神独生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的。我们只要相信接受耶稣死而复活的事实，我们的罪就能够得到赦免。好多人不相信福音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这个就是神的智慧了。整个十字架的概念都是神的智慧。同耶稣同时代的犹太人亦不相信耶稣。自从有人类历史以来，其中一件隐藏的事就是教会时代的出现。我们现在都是活在这个时代当中，虽然在旧约时代已经有这个概念，但是当时的人却是看不清楚。神将大部分的事情都隐藏起来，要认识神的心意，唯一方法就是神亲自向我们启示，神给我们他的智慧、理解能力和属灵的分辨力。如果神不给我们这些能力，我们是不能够明白和理解的。不信的人都只是运用人的理解力，所以他们不相信。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八节说，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世上的人是不能够明白的。跟住第九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我们再跳到去第十三节，经文第十三节这样记载，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后我们再跳回去读第九节，保罗说这些的事是超过人所能够明白的。第九节，如经上所

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呢一节经文其实唔系形容天堂嘅，保罗嘅意思系话，神已经俾我哋亮光、智慧同埋属灵嘅分辨力，以致我哋能够明白呢啲事情。嗰个系以前嘅人从未曾谂到嘅，所以单单读福音书系唔足够嘅，因为耶稣仍然系生喺律法之下。喺保罗书信里面，我哋同基督嘅关系，基督喺我哋心里面嘅作为，我哋喺耶稣里面嘅身份同埋产业，以及基督徒点样生活，先至有好清楚嘅描述。神俾保罗有属灵嘅亮光同埋智慧，将神嘅启示解释俾我哋听。呢啲启示出嚟嘅奥秘包括我哋同基督嘅关系，我哋喺基督里嘅身份同埋产业，以及我哋点样过得胜嘅生活，唔再活喺律法之下。耶稣系生喺律法之下，活喺律法之下，亦都系死喺律法之下嘅。但系十字架却使我哋可以活喺恩典嘅时代。福音书亦好重要，因为佢让我哋认识耶稣，同埋佢点样回应一啲处境。而保罗书信却系帮助我哋应用耶稣嘅原则。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至十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神以前唔要人明白呢啲属神嘅奥秘，因为人有限嘅智慧同埋理解能力系唔能够明白嘅。人类永远唔能够完全明白神嘅计划，因为神将佢嘅部分计划都隐藏起嚟。所以如果神唔将奥秘启示出嚟，人系冇办法从另一个途径得到嘅。比如旧约嘅先知亦只系知道一部分，神只系要俾摩西一部分嘅启示，呢啲启示一直喺度传流累积落去，启示嘅过程系渐进嘅，所以圣经嘅每一个部分都系重要嘅。神一步一步将启示显明出嚟，到咗保罗书信嘅年代，当我哋回头睇嘅时候，就一目了然啦。以前嘅圣经作者得到神嘅启示，但系自己却系唔系太过明白，因为启示嘅过程系渐进嘅。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话：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启示嘅意思系向我显明，让我睇见同埋明白。第九节话，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神系透过圣灵将奥秘启示出嚟，喺人生抉择过程当中，我哋需要分辨力，先能够清楚事态嘅真相。所以我哋需要神嘅启示，圣经系唯一记载咗神嘅启示嘅书。嗰啲写圣经嘅人都系俾神嘅灵所感动，将神嘅说话启示出嚟。同样，神嘅灵亦光照我哋，我哋先至能够明白真理。一个被圣灵充满嘅信徒系愿意等候神，寻求神嘅指引嘅。呢个亦系透过圣灵嘅工作，分辨嘅灵系能够从神嘅角度去判别事物嘅。喺第十节话，
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

0: 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的灵完全的了解自己的动机和意欲。同样，经文说，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除非圣灵愿意向我们启示神的心意，否则我们是不会明白的。而且不是每一个信徒都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有属灵的分辨力。有些基督徒活在肉体之中，常常悖逆神，刻意违背神的命令，触犯神的律法，他们是不会有属灵的分辨力的。所以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那里这样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如果我们活在肉体之中，凭己意而行，这样圣灵是不会给我们属灵的分辨力的。所以我们要信服圣灵，因为圣灵完全认识神的心意。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一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同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和谐一致，同区同步的话，我们做决定就更加容易了。保罗在第十二节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而来的灵，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我们所讲的并不是世界所讲的智慧，而是从神而来，透过圣灵所得的智慧。圣经是神的智慧，我们有权利可以读圣经，但是我们的思想和心灵是不是知道怎样应用出来，却是另外一回事了。保罗在第十二节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世上唯有圣经是包含了这么多的智慧，这个是永生神不可以改变、没有谬误的智慧。当我们行在圣灵之中，他就会赐给我们属灵的分辨力。所以如果我们要得着属灵的分辨力，我们必须要信服圣灵。
1: 今日的信息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信徒活在肉体和犯罪的光景里面，他就会失去属灵的分辨力。我们一定要信服神，才可以明白他的心意。

0: 无论路途有几，
1: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0: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1: 人生有几多
0: 挑战，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1: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0: 恩与同路人。
1: 恩与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5: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天文台喺中午12:15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学生今日下昼无需上学，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返抵学校嘅学生。正在上课嘅学校应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并喺安全情况下方可让学生翻屋企。教育局又话，若果天文台喺下昼5或之前改发黄雨警告或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夜后今晚照常上课。天文台又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如果身处室外，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喺正午12左右，青州录得每小时约70公里嘅强阵风。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至31%，亦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查员人数会倍增，并且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案为例，估计若果改革医委会之后处理相关个案，平均时间可缩短至大约29个月完成。廉政公署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捣破涉嫌打假波集团，拉了19人，包括本地足球教练同球员，不排除更多人被捕。廉署指出，今次案件牵涉本地足球圈人士操纵的犯罪集团，涉嫌收受非法外围赌注，牵涉本地赛事及世界杯赛事，利用球圈内人士管理及收受赌注，并透过足球员的网络及贪污手段操控打假波，从中获利。廉署又说，世界杯赛事仍在进行，外围赌博相应增加，因此即时采取行动打击不法行为。日本首都东京附近的千叶县发生 5.8 级地震，东京有明显震感，目前暂时没有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日本气象厅未有发

0: 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大阪以南约9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60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3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北纬27.8度，东经127.6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8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1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800米有雷暴；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今天跟我们聊天的嘉宾就是陈良有爱 Shelly。 她的人生里面就经历了很多困难，但是也都看到神有很多的恩典。 Shelly 欢迎你。
3: 多谢。
2: 咁咧，你本身就系上海出世啦。咁你几岁嗰阵时咧，就系去咗香港读幼稚园。咁大约八岁到咧，咁嗰阵时日本就攻打中国啦。咁所以咧，你就即系跟随屋企人咧，就移居去到澳门嘅。咁其实喺抗战嘅时候咧，你嘅生活艰唔艰难嘅咧？
3: 当然艰难啦，一嚟咧喺澳门嘅时候咧，啲物价又贵吓，咁我哋又冇咩嘢收入。咁我哋屋企，爸爸媽媽又有四個細蚊仔，咁咧我哋個收入咧就係靠少少，澳門我哋有啲租收，我哋間屋咧係真祖父嘅，我爸爸咧自細咧就離開咗，佢澳門嘅家鄉，去咗上海，同佢個父親喺上海上生活。因为佢个父亲系做嗰啲卖板嘅生意，所以就全家人都喺上海。咁到打仗嗰

0: 时我哋就走去澳门嗰度避难。喺澳门嘅时候咧，就靠嗰间屋收少少租嚟到生活，但系咧就物价上涨，我哋唔够。咁我妈妈咧就话佢系上海人嚟噶，佢话不如我翻去娘家嗰度投靠娘家啦，咁样分一半人走开咧，你哋就唔使挨饥饿啦，咁样。我是第二的，跟住仲有两个细佬，我妈妈咧就带咗最大的哥哥同埋最细的细佬就去上海。我咧就八岁，细佬咧个大细佬咧就六岁，咁啊跟爸爸啊，咁冇办法啦，要分开啦，系咪？咁佢哋走咗之后咧。我爸爸就好闷啦，咁啊日日咧走去澳门去钓鱼啊，佢话啊钓到啲鱼，你哋咪有营养啦咁样，咁咧佢未天光就出发噶啦，佢话天嗰啲鱼要早啲去，如果唔系晏咧就唔肯上嚟嘅咁，佢就去咗。嗰阵时我哋两子弟都未瞓醒，佢就去咗啦。咁咧，到夜晚我哋瞓咗佢先翻嚟，咁我哋根本睇唔到佢啊！咁嗰阵时我好凄凉啊！一突然之间，妈妈又冇咗，爸爸又等于冇咗，咁我咁细要拖住个细佬，个细佬六岁，我八岁，但系咧又冇钱喎，因为我爸爸话你生性啊。你唔好成日同我攞钱啊！我啲钱仲要寄俾你妈妈用噶咁样。咁我为咗生性咧，我唔敢问佢攞。如果想同我讲嘢咧，佢就写张纸仔俾我嘅。佢话：阿妹你咧就将嗰啲鱼咧就煎一煎佢，就可以食多几日，因为冇雪柜啊。你可以留多几日食，系咁写几个字。咁我心话又冇油喎，屋企又冇钱喎，咁点呢？咁我唯有祈祷啦。我识祈祷啊！我话天父啊，我爸爸咧就叫我煎鱼，屋企又冇钱又冇油，咁你可唔可以俾啲油我啊？咁样。咁咧，澳门咧有个牌坊啊，我哋嗰间屋就喺牌坊嗰度附近嘅，两子弟又喺嗰度玩嘅，成日喺啲楼梯嗰度玩嘅。
1: 系咪大三花？
0: 系大三花，喺嗰啲石级嗰度玩。咁咧，忽然间我又执到一大抽猪膏喎，有抽猪膏喺石级度，咁我就执咗佢，好开心啊！有成两斤几啊！翻屋企咧炸咗佢，又有猪油渣，系嘛？咁啊，好开心，咁就知道咧，原来祈祷可以嘅咁样。咁咧又有一日咧，过咗冇几耐咧，爸爸话咯，写咗张纸，佢话咧我今次钓咗好多鱼，佢话屋企冇雪柜，你就俾啲盐叶俾佢晒咸鱼啊，叫我晒咸鱼咪可以留翻慢慢食咯。但系嗰阵时打仗咧，啲盐系好贵噶，屋企又冇盐，佢又冇俾钱我，又叫我做呢样做嗰样。咁我心谂上次我祈祷得，今次我都系祈祷啦。咁我通常都去大三巴嗰度玩嘅，因为好近我屋企啊嘛。我玩玩下又执到包盐，因为以前啲人咧用啲报纸嚟包嘅，三角形咁包住。嗰包盐冇散到，好似甩咗条咸水草咁坐喺度。咁咧，我执咗包盐，好开心，好开心。我知道原来祈祷咁得嘅，我一祈祷咧，神系听嘅，咁我唔使担心。我以后有咩困难，我就祈祷。以后咧，我就将神放喺我心里边，第一位。我做事咧，自己尽心尽力去做，但系我做唔到嗰阵时咧，我就唯有求佢啦。 我神啊，我唔得。

0: 我唔掂喎，你帮我啦咁样，神就帮我，直至到我而家，我而家一个人住，成为寡妇。我屋企好多时突然间冇晒电，我话拍问，你如果叫人嚟上嚟咧，有排噶，黑掹掹咁点啊？咁我就自己乱去搞啦，搞完呢样搞，就放胆去做，做唔到啦。祈祷啦，系咪？圣灵啊，你要帮助我啦，我真系唔掂啦咁。咁佢真系教你噶，咁你摸得几摩擦咧，又搞掂。咁我而家所有生活嘅压力，我又唔识，变到乜都识。我呢七年来，我自己一个人住，因为我唔想同啲仔女住，佢哋一早就走咗出去啦，又带埋啲仔，因为佢哋生活好忙。他们不是不孝顺，他们又要顾住啲仔送去边度边度嗰度，忙到不得了。我同他们一起呢，不但负累他们，帮不到他们，我自己亦都好不习惯个生活。我要求我啲仔，我自己回到他，我买了个 condo， 我同我先生一起买的。我说先生现在走了，我买了他未置业他就走了。我现在想翻去嗰度住，咁佢你一个人点啊？唔掂噶，我唔怕噶，我可以搞嗰啲嗰啲录影啊。我话你睇到我噶，我会安全噶，我有事我会揾你噶。我话咁咧，我而家住咗七年啦，呢七年里边我搞得掂，我活得好好，活得好开心，所以我一定要将我生命嚟到同大家分享。
1: 咁你除咗话都经历到咧，神喺你生活里边咧，佢都即系供应到你需要啦。咁其实你嗰阵时咧，你有冇书读噶？喺澳门嗰阵时，
0: 我喺澳门咧就冇钱读书啦。咁我哋住嗰度附近咧有间叫做孔教学校，嗰啲学生放咗学咧，就有啲好心嘅人咧。就喺度开义校，即系唔使钱嘅。由四点人哋放晒学啦，咁啊由四点读到六点，星期一至五。咁我同我间屋好近嘅啫，我住嗰间屋行过对面就系学校啦。咁我带埋个细佬就去读啦。我读咗三年喺嗰度，喺三年里边，我根本学好多嘢。嗰啲先生非常之好。我又认真，嗰啲先生又锡我，咁嗱，年年都考第一，第二我都喊，我系即系好争取嗰种人嚟嘅，唔系读好多书，但系我识好多嘢，咁咧就好啦，和平咯，打完仗啦，
1: 系咯，抗战胜利之后，咁你嗱全家。就翻翻香港啦，
0: 翻翻香
1: 港，你妈妈都喺上海翻翻嚟啦。
0: 系啊，
1: 咁嗰阵时生活会唔会好啲咧？改善咗咧？
0: 本来就好啦，但系咧，我妈妈咧就因为佢翻去上海嗰阵时咧，佢个屋企人咧就唔系好欢迎佢，即系冇善待佢。因为点咧？因为佢有个妹，妈妈有个妹未结婚嘅，佢话佢即系翻翻嚟唔理我哋去咗香港，而家有难啦，就翻翻嚟咁样，所以就针对我妈妈，就即系唔中意佢。咁我妈妈唯有搬出去，自己去做嘢，但系佢个学历有限，变咗佢要做啲苦工，佢又挨唔住，挨得辛苦。咁就有啲朋友就话，不如我介绍你卖血啦，咁卖血好值钱嘅啲血咁样。咁佢谂下都好啦，为咗生计，佢就去卖血。卖咗血咧，就身体要保养嘅，咁佢要食啲营养嘅嘢。咁食得太多咧，变得黐肥，肥到200磅。哇！200磅，跟住咧就糖尿病。糖尿病到之后咧，就个人咧攰啊，就唔愿喐。咁佢今次咧。在上海翻翻嚟咧，佢就变咗好肥啊，唔愿咗一个病重病嘅人。 咁系嗰个情形之下咧。

0: 我哥哥同两个细佬就去读书，我嗰阵时已经11岁啦。屋企所有嗰啲嘢咧，都系我做，因为我要帮屋企做嘢。嗰阵时咧冇洗衣机，冇乜嘢噶嘛，乜都人手啊。咁细细个，我扭唔到啲嘢咧，我又会识得勾住喺嗰个水喉嗰度，咁样慢慢拧啊，咁样我就用对手去做。要照顾全家人嘅飲食啊、洗衫啊，乜嘢都要我做晒，我捱得好辛苦，足足捱咗3年。但呢3年里边咧，我都系好愿意去做，但系咧，我都觉得我咁样落去，我将来冇晒前途，我好识谂嘢。于是乎，我就同我爸爸讲：，我爸爸，你可唔可以帮我啊？帮你咩啊？我帮我翻去读书啊！我话如果我再唔读书，我将来点算啊？我话我冇用噶啦！我话我冇晒前途。我爸爸就好锡我，爸爸就话好啦，你去读啦。咁我话你供我学费噶，咁佢话好啊，我供你啦。佢话我将我啲零用钱嚟到俾你去做学费，咁你去读啦。但我妈妈就话：，哇，你去一读书边个做嘢啊？咁我话：，阿爸爸都应承啦，点解你唔俾啫？咁佢话：，我俾你去读，你嘅程度都系得3年级嘅程度，你又而家已经14岁啦。佢话：，你14岁先系读3年级啊？佢除非你读6年级啊，读到6年级跳到班咧，都仲有希望。佢话。因为你超晒年龄咁样，佢以为我咁就实去唔到啦咁样，佢即系想留住我喺屋企，咁我就谂住，咦，我如果考入学士咧，我要考中英数，咁我中文同数学都自修都得噶，因为我可以睇我细佬嗰啲习作啊啲嘢，但英文唔得，咁我就识得谂。不如走去读英文夜校，我只系读咗1年英文夜校，我就考到咗呢、这个筲箕湾基督教学校嚟嘅，系永光永光系小学嚟嘅啫。咁我就喺嗰度考咗入去，考咗入去咧，不但考到入去，而且系成绩系最好嘅
1: 6年班。
0: 六年班系啊，考到第二名，虽然冇第一啦，话都考到第二名。咁就喺嗰度毕咗业，毕咗业之后咧，我爸爸见我读得咁好，就继续俾我读多2年英文日校嚟嘅。呢2年英文咧，我学咗好多啦。咁嗰阵时咧，16岁啦，已经睇到屋企嘅家境咧有困难，我就好想出去。找工作做就可以帮下屋企。咁咧，我细佬有个同学咧，走嚟我哋屋企试玩咧，我就识咗佢个同学。佢个同学个妈妈咧喺中环奥罗士打行嘅冲印部嗰度做嘅。佢就系即系上颜色，以前嗰啲。黑上啊，要上卡拿咁啊！佢妈妈就系嗰个部门嗰个主管嚟嘅，啱啱想请人，所以我就得到呢份工作。我去嗰度做，去嗰度做咧，就个老板娘咧就系菲律宾人嚟嘅，个老板就系美国人。个老板娘咧就要嚟香港探个丈夫咧。佢要出街买嘢咧，佢唔识同人沟通，佢知我识讲英文，佢就叫我带佢买嘢。咁我英文咧，我都算几好啊，因为我系学咗咁耐啊嘛，所以可以流利咁同佢沟通啊，带佢买嘢。咁个老板娘话：你英文咁好，喺颜色部做，嘥咗你啊！颜色铺赚嘅钱好少，不如你出嚟同人做 order 嘢嘅， 嗰個大賞嘅，嗰度有 commission 啊嘛，即係個老闆娘想我賺多啲錢，就升咗我出嚟，賺多好多錢啦，係咪？
1: 咁你其實喺工作裏面咧都睇到咧，神真係為你預備咗一份工啊，當你需要嘅時候。咁但係你始終咧，你讀到中學都未畢業就要出嚟做嘢啦嘛，因為屋企即係經濟唔係咁好啦。咁你會唔會都話啊？問神即係點解我即係咁努力去讀書都冇書讀咧？或者係你會埋怨神點解唔俾我讀書咧？會唔會有呢一樣嘢咧？
0: 我從來唔會埋怨神。我呢一生人無論遇著乜嘢都好，我都未曾試過埋怨神。神係知道嘅，因為有咩苦難喺我臨到我知道神一定有佢嘅美意嘅。神一定会拯救我的，我从来未试过。

0: 因為你自己的祖父母啦，你父母啦都是基督徒嚟嘅本身，咁所以你細細個就有機會去認識基督信仰嘅。咁十六歲嗰年咧，你又喺香港受浸啦。
1: 係啦，係。
0: 咁其實你自己即係雖然話屋企即係係基督教家庭啫，咁你點樣即係清楚自己即係真係信耶穌嘅咧？
1: 因為我我感受到無論我喺幾時都好，神都帶領我。我只要仰望佢，佢從來未放棄過我。咁我係好清楚呢位神係活生生嘅神啊！我一定要跟隨佢。如果我有生命氣息嘅，我一定要跟隨主，仲要為佢嘅名作見證。
0: 咁你幾時你覺得係、哦？我真係。一个罪人，我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我需要去拯救。其实 你到几大你会知道这样东西的？
1: 好小已经识的了、我好小已经识得祈祷啊，这样的了、一识得仰望他了，我知道呢，凡是我做不到的事，我先要自己尝试去做啊，做不到了，真的没办法了，我说神啊，你是全能者，你没有难成的事，咁样咧，我就神就话，神有阵时会唔俾我嘅，咁咧我都唔会埋怨嘅，因为神知道嗰样嘢俾你系对你唔好嘅，佢唔会俾你。
0: 咁但系好似圣经话咧，我哋都系罪人噶嘛，我哋都要耶稣嘅拯救噶嘛。咁其实你会唔会觉得啊，听到好似系哇罪人，即系好似觉得自己系唔系嘅咧？你觉得？
1: 不过我都识啊，因为我识睇圣经噶嘛，圣经话俾你听噶嘛，你嘅原本来你嘅原罪，你本身咧就有个原罪系亚当夏娃佢哋俾你嘅，系啊，呢个系。是我哋与生俱来嘅，吓、咁我哋呢个原罪咧，神要拯救我哋咧，唯有派佢嘅独生子嚟到世界，钉死喺十字架上，用佢嘅宝血

0: 来到作挽回祭，即只要我哋承认自己有罪，我哋系重新可以成为新造嘅人。所以我好明白啊，圣经话俾我哋听，只要你认罪悔改，你就系新造嘅人，旧事已过，一切都会变成新的了。
1: 咁你觉得你自己真系清楚信咗耶稣之后咧，你有冇唔同噶？你觉得同以前？
0: 我都觉得咧，即系我无论做乜嘢事，你唔可以话隐瞒嘅。你乜嘢事你都要敞开俾神知道，无愧于心嘅。因为我要知道咧，我哋嘅神系善良嘅，系满有慈爱嘅。我本性一定要学好似神咁样，一定要善良。唔好嘅嘢我一定唔做，直至到而家都系，我系属于系好感性嘅人。我见到人哋凄凉，我就会去喐手帮；见到人哋被欺负，譬如我喺工作嘅地方，见到嗰个人明明系好好嘅，俾人欺负，咁我就会为嗰个人出头。我情愿自己牺牲都好啦，我都会为呢个人嘅。咁样咧，我做咗好多好多呢啲咁嘅事情。我唔系要表扬自己，因为我个性格就系咁样。好似人哋话我打抱不平，我系啊，真系有咁嘅性格。你睇我外边好似好温柔咁，我勇敢起上嚟，我好犀利嘅。系啊，
1: 其实同你嗰个信仰有冇关系
0: 嘅
1: 咧？
0: 有嘅，我自己觉得咧，我既然系神嘅儿女。要似神咁嘅样式嘅，你冇理由神嘅样系咁，你又唔会唔同噶嘛？你系佢嘅儿女嘛，儿女梗系指父母噶嘛，吓、啊？所以我觉得咧，我哋而家既然系神嘅儿女咧，我哋一定要活出神嘅样式，神嘅慈爱。
1: 嗯、因为神是公义，所以你都要即系行公义。
0: 系啦，一定要公义嘅。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去讨人欢喜嘅嘢，我唔会做。我而家咧年纪大咗咧，识得唔驳嘴啊。我以前咧，如果一见到唔啱，我就要驳。我而家咧最多唔答你，但我唔同你争。我亦都唔认同你话 yes， 我唔会顺从。
1: 咁你嗰阵时咧，你喺嗰个影楼里边做就？美后调咗出去做楼面啦，但系美后嗰间商铺系执咗粒噶嘛？
0: 佢
1: 系点嘅样啊？嗰阵时
0: 我即刻又去揾工啦，再揾到一间咧，都系摄影嗰啲嚟嘅，因为我熟呢样嘢啊嘛，摄影贸易公司请咗我之后咧，个老板知道我系基督徒，个老板娘咧对我好好，非常之好，好快就升到级喺嗰度。嗰、那个部门做到主管，亦都识得提议好多新嘅方法做生意嘅。因为我爸爸系广告噶嘛做，咁我就同佢讲，我话点解我哋冇广告噶吓？咁、个老板话广告好贵噶，咁我话我哋门口有个色柜啊嘛，我话你点解唔用呢个色柜咧咁样？在中环啊，喺德辅道中系最旺嘅地方嚟嘅，门口咁多人行。如果你喺嗰个橱窗嗰度卖广告，你又唔使钱，你又得益。咁、那个老板又听我讲，卖摆咗呢个广告之后咧，生意好到不得了。个老板好开心啊，开完一间又一间。
1: 咁即系神都好祝福你喺工作里边，
0: 系啊系啊，
1: 都顺利，
0: 系啊好顺利。
1: 咁你喺嗰度做咗几年之后咧，咁你妈妈咧又同你讲咧就话啊，其实你都应该差唔多要结婚噶咯噃。咁但系其实嗰阵时你冇男朋友噶嘛，但系佢又催你结婚啊嘛。咁你点样回应佢啊？
0: 我就话咧，如果我因为我日头翻工，我夜晚又走去读书噶嘛。佢嗰度咧有间英文夜校咧。是一家好好的英文夜校，我就考到去那里读书，夜晚放了工就去，因为我想我的英文程度一路好啲。虽然我日头冇咩 shot 啦嗰啲嘢，但我希望夜校嗰度攞到。

0: 咁我就勤力去晚晚放工去读书嘅。嗰阵时成23岁啦，我又唔拍拖，我因为要读书读书。我妈妈就话：，我话你，我十几岁就嫁啦，你廿几岁都仲未拍拖，你到老咗冇人爱噶，咁样过晒结婚嘅年龄啊，咁样。因为佢上海人咧，就可能佢嗰代嘅人咧系中意早啲嘅。咁佢话嗱。我同你介绍啊，咁佢识好多嗰啲上海人咧，去相亲啊，嗰啲叫做，咁我好憎呢样嘢，我使乜你咁样打我啫？但我又唔系话冇人要，不过我自己唔中意啊嘛。咁不过逼住咧，佢咁逼我，佢系妈妈嚟噶嘛，冇办法，我就唯有祈求天父赐一个合神心意嘅丈夫俾我。咁样神呢就真係好奇怪呀、啊、有个男仔呢佢见亲我佢就面红㗎啦。见亲我呢佢连讲嘢都唔识讲嘅，又唔讲嘢唔成嘅。但係个人係好老实。咁佢又约我喎、啊。佢话我想约你搵张纸仔嘅，嗰陣时兴写诗仔。我有啲朋友一起去旅行，又想约埋你去旅行。我本来唔去噶嘛，所有人约我都 no 噶嘛，个个人话我系高斗猫嚟嘅，系唔中意同嗰啲人搭嗰啲咁嘅嘢嘅。咁佢就约我，我就心话横掂我妈咁样逼我，不如我自己拣啦，系咪啊？呢、這个都几好啊，呢、這个都佢真系老老实实，佢又喺圣马可基督教学校读书。在圣马可毕业之后呢，他就去了这个工专那里读这个工商管理那些东西的，就是有学识。那就我就跟他拍了三年拖。拍了三年拖的时候他就向我求婚。他说向我求婚，我就说除非你先受浸啦，你同我一个同埋一个信仰是吧，最重要的。咁佢话哦好啊咁样，佢就喺1959年，佢就系受浸啦。咁啊1960年咧，我就同佢结婚。我哋喺坚岛浸信会，黄日强牧师同我哋做主婚嘅。
1: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的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的事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的网址是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2: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4: 男人类，女人类。
5: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7: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同埋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下午三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加至到 31%， 亦都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的人数由现在140人大幅增加至到280人，增加透明度和公正性，并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个案为例，估计如果改革医委会之后处理相关案件，平均时间可以缩短至大约29个月完成。有关修例今日刊宪，下个月8号提交立法会首读。廉政公署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捣破涉嫌打假波集团，拘捕19人，包括本地足球教练和球员。足总表示留意到执法部门的行动，对任何涉及操控赛果和非法赌博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一直和执法机构保持紧密沟通交流资讯，全面配合和协助相关调查，以打击假波和非法赌博行为。足总表示由于案件仍然在调查，不会评论个别人士或者相关细节。足总亦都致力加强诚信保障工作，透过平台进行监察和异常投注分析，并按国际足协指引打击相关不法行为，强调会继续秉持诚信和公平性的原则，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各个组别联赛顺利进行。市建局表示，为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的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观塘裕民坊和同仁街行车道由今个月28号凌晨零时起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市建局呼吁注意交通和公共运输安排。因应封闭上述两条行车道，公共运输方面，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路线和两条通宵小巴路线会改道，并改为分散停靠附近四个站点。工程期间，裕民坊和同仁街部分行人路会维持通行。另外，为了方便市民，同仁街中段会开辟一条临时行人通道。市建局呼吁驾驶人士小心驾驶，市民预早计划行程或者考虑改行其他路线。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加至超过200人死亡，4300人受伤。中方证实至少两个

0: 瑞派领袖创建的用于追踪失踪人员的网站显示，已经有超过46000人下落不明。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过去一两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新界和大屿山部分地区更加录得大约70毫米。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9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又是女人堆的时间了。我们过了来加拿大之后呢，好像少了很多节日的假期。以前在香港呢又有儿童节假期啦，我小个时候啦。有有的有的，好久之前啦，是啊，
7: 女王受神
6: 有的，好像有
7: 的。好像小学好像
6: 有的。有的，是啊，但是他有很多种这些特别节日的假期，加拿大就少一点咯。还有香港有不同的宗教，又有不同的假期。
7: 加拿大呢，他们庆祝节日全部是 long weekend。然后大家就去玩，
6: 系
7: 佢庆祝系一味嘅啫，即系做一样嘢就离开城市，
6: 离开城市
7: 就去外边嗰度系享受一下一啲乡村嘅生活咁样。
6: 即系除非你有宗教信仰，咁你会特别喺即系宗教嘅节日，你会即系严肃啲去庆祝咯。
7: 佢都系离开噶，
8: 即系提倡系家庭
7: 系啦
8: 一齐咁样。
7: 冇错，即系个所有嘅节日其实都系家庭日。都是应该大家都冇翻工，就一家大细咧就去玩啦咁样。
6: 其实啲节日原本唔系俾你家庭日噶嘛，嗬，即系譬如你端午节系纪念屈原噶嘛，咁你哋就是家庭日食粽吓。咁啊，重阳节系扫墓噶嘛，系咪纪念先人？有家庭日又走去霹雳啊，即系就。即是我哋其实乜嘢都搞到佢，其实咁使乜咁多节日啫？一个家庭日，日日都系家庭日，咪搞掂咯嗬。
7: 所以啲西人好闷咯，所以我哋翻嚟呢度就觉得冇节日气氛，同埋咧佢节日里边咧，佢系冚冷都即系冚冷都闩晒铺噶。
6: 系啊，
7: 咁我觉得节日气氛有时就要好多人咁先至留翻一个城市先至好噶嘛吓。
6: 其实过节咧，基本上。是家庭日都啱嘅，但係呢其实我觉得真正过节嘅意义呢係你因为呢个节日係可能里面有啲咩嘅传统习俗，咁你就一家人一起。我呢其实好鍾意过节嘅，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呢过年呢我嫲嫲呢就会整蛋散呀，咁呢就真係自己猜粉㗎喎，呢啲嘢已经失传晒啦，我妈妈已经唔整㗎啦，咁大家先嫲嫲
7: 就整
6: 嗰
7: 啲胡蝦。
6: 係呀係呀，胡蝦我婆婆整、我婆婆整胡蝦炸㗎，係呀。
7: 同埋佢哋好得意㗎喎，会送礼噶
6: 喎，系啊系啊系啊，
7: 佢咁啊拎个纸袋咧，我炸咗啲胡虾又送俾你，你又整饼，你啲角仔又俾翻我，即系嗰啲过节系嗰啲送礼咧，
6: 系啊，
7: 亦都一个礼尚往来，系好热闹。
6: 但系咧，我又觉得系当年嘅礼尚往来，以前嘅世界嘅礼尚往来咧系真心嘅，因为都系一个简单啲嘅社会，其实 大家即係冇咁多商業嘅交易，係咪？你冇咁多話周圍有鋪頭買到嘢，

0: 咁所以咧係家家户户咧就一人整一啲嘢，咁於是又。即大家又交換啊，送又係一個真係一個真心嘅送咯。但係而家好似搞到唔知係咪啲廣告啊，好多嘢商業化咗之後咧，我真係好討厭過節送禮咯，即係討厭得好緊要。
1: 好似你食化咗，係啊，你唔送咧就好似你唔得體咁。
0: 係，但係又唔係真係出心嘅喎，係只不過一個形式上同埋送埋啲無謂嘢俾人，好多時 recycle 啦嚇。呢盒糖我唔中意食，呢隻糖我就送俾第二個，即係完全唔係由一個心去出發，係啊。咁呢样我又唔系好中意啦。嗯，
1: 系咯，我过节咧，我就最中意，其实我好中意圣诞节噶。吓、嗯，又冻啦、啊，嗯，即系又冻微冻啦、啊，即系唔系冻到好紧要啦。同埋我好中意嗰个意义啊，嗰、那个圣诞节嗰个意义系嗰个爱吓、嗯啊，即系我好中意，同埋我又好中意喺圣诞节里边，你花好多心思送一份嘅礼物，我又觉得又系好好嘅一样嘢。
2: 但系而家啲人都系公式化。
1: 又係咯，你睇到百貨公司聖誕卡，我而家都唔想買添。
0: 其實其實啲即係白人社會咧，我知道好多時聖誕節以前咧，佢哋係會焗曲奇餅啊，即係好似我哋中國人過年炸胡蝦、整胡角咁就送俾啲街坊。咁佢哋依邊又係咁嘅北美啊，
2: 蛋糕
1: 或者好多好多果子
0: 嗰啲，甚至就咁焗曲奇餅，唔一定係蛋糕。咁佢哋就會買嗰啲嗰啲星盒咧，好靚嘅。咁佢哋入咗，譬如可能入十件八件，咁就係即係分俾啲朋友。咁樣樣，即係譬如其實依啲我欣賞咯，因為大家係即係知道啊，依、這個節日我哋係好似 Deborah 話，聖誕節係耶穌降世一個愛咁，咁佢哋就即係用一個少少嘅行動，係啦，就係即係我自己親手焗啲曲奇餅或者蛋糕，就係送俾你食咁樣樣。係
1: 華人嘅社會，而家係咪將佢變曬商業化到不得了？
0: 係，
1: 譬如月餅，本來中秋節我覺得好玩嘅，即係大家一齊一家人賞月，一班朋友賞月。好耐未見過個月光咁大咁靚咁，但係點燈籠？而家就唔係嘅，哇！又要金箔月餅啊！你去到嗰啲地方係咪失曬意義？越送越貴，嗰啲月餅
2: 係咯，我哋要食飯咁樣，要食到哇咩？係
1: 啊！
0: 系啊，同埋即系有时更加过分嘅咧，就觉得诶，即系过时过节，诶又要都要啦，都要同一家人啊，同即系啲长辈啊，或者中意啲兄弟姊妹而家各自家庭，过时过节都要食餐饭，好循例，但系大家嗰餐饭食到黑口黑面，系咪啊？即系为咗话去边度食订咩菜，即系净讲
1: 有时订唔到位啊！
2: 讲起最丑样嘅咧，就系啲人咧去到新年咧喺酒楼要派利是啦，为咗避开唔派嗰啲利是咧就。年初五、年初六都唔好去飲茶啦，即係我覺得完全呢個違背咗，即係其實節日就想大家開心，就已經違背曬呢種。
1: 連母親節而家我都覺得商業化到
0: 哦，係係啊，其實而家乜嘢節都商業化
1: 了。直情去到酒樓咧，佢就要呃你食嗰個最貴嗰只咩母親節咩
2: 唔係套餐
1: 係啦，
0: 如果你唔夠孝順
1: 係啦。咁就要當住你阿媽啊，嗰啲媽媽面前咧，就要講好多嗱，呢只正啊，有鮑魚啊，媽媽咁辛苦一年，你都要俾個咩？哎呀，做乜嘢要咁樣？好似我唔請我媽去食餐母親節大餐咧，我就唔孝順咁樣。我真係好寧願喺屋企，譬如我煮餐飯俾佢食，温温馨馨咁仲好。唔使搞到咁樣啊，係咯。
0: 即係我覺得係一定要大家要記住咧，即係你過依個節日嘅時候嗱，一係咧，如果你覺得咁難為你，就唔好啦，即係連循例都唔使啦。但係如果你母親節真係希望一家人嚇，自己兄弟姊妹同埋媽媽一齊開心心，咁就揾一個形式就係大家都開心嘅，即係唔使一定話要上大酒樓食嘢。其實媽媽最緊要就見到我哋啫嘛，見到我哋齊齊整整兄弟姊妹和諧，其實俾佢就係最大嘅禮物，佢就最安心。
1: 情人節又係弊，即係我都過咗嗰個年紀啊！但我見到嗰啲後生嗰啲，有啲收到好多重花，有啲冇，哎呀好慘！咁你行到出係啦，行到出街外邊，有啲就一隻手又捧住，仲要叫啲人幫手捧添，有啲就孤零零，
2: 自己買。
1: 即係有我好想有時我好想買俾嗰啲即係從來收唔到花嗰啲，即係我又唔中意情人節，本來應該好温馨，大家又要去啲好貴嘅西餐廳食啲燭光晚餐。我唔請嗰個又覺得自己嗰個男朋友特別寒酸，
0: 依啲都係
1: 搞到哎呀！
0: 即係其實即係做乜事一定要喺嗰個節日嗱，譬如情人中秋節明啦，因為有個節令係咪？端午節就為紀念屈原咁都明啦。但係譬如情人節啦、母親節嗰啲，點解係要搞到要嗰一日，淨係得嗰一日？

0: 要咁周章呢？是不是平时人真的没有心肝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情人节母亲节都是为女人做的，是不是女人是特别要 attention？ 即是说你一天是我的，我大晒，你一定要即平时你怎样夹我，即是跟我拗颈都不紧要，你今天要所有时间给晒我，是不是因为女人要注意力呢？
1: 是啊，母亲节都是女人
2: 虾，女人虾得多。
0: 你真系咁谂，你有冇？你会唔会俾佢哋虾？你唔好讲笑啦。
2: 你谂下，父亲节好似唔系几被重视噶喎。
0: 系啊，因为啲父亲唔系好计较嘅，其实系啊。但系而家有时都计较，因为而家啲父亲咧都即系同母亲一样付出咁多。
1: 我记得我喺父亲节咧好好笑噶，因为我屋企冚唪女人多，得我爸爸一个男人啊，即系得我妹同我妈。咁啊，每次父親節話：，老豆，你自己揀一個地方食啦。咁佢話：我想去食粵菜，邊度好食呢？梗係食潮州菜啦嘛！搞到最尾都唔係個父親去揀，係我哋呢班女人揀曬。咁佢話：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又就翻啦，係咯，又就翻我哋。即係我覺得有好多情形之下咧，都係即係都係。不是为那个要备受庆祝的人，
2: 真是
1: 但是圣诞节本来是纪念耶稣降生，那个耶稣去了哪里？
0: 是啊，是啊，
1: 是我们自己欢乐的嘛，
0: 是啦，即是现在那个方程式就是节日就等于狂欢、就等于放大假或者假期，那总言之就是好像 Debra 说，一有節日的假期就是、去玩，就是安排去玩，
1: 那個主角全部都忘記了。
0: 是啊，
1: 那你覺得端午節屈完那應該是不是那天應該討論一下愛國呢？
2: 打龍舟啦，
0: 講下節氣啦，講下節氣嘛，即是我們要
1: 中秋是不是講喜宜啊？
0: 都可以啊，
1: 即中秋應該傾乜
2: 已經忘記曬咯，
1: 團圓。
0: 唔係，其實中秋節原本個傳統咧就係、
1: 是、
0: 有呢個係嗰啲民間故事啦。但係其實喜宴都係，但我覺得其實中秋節咧係幾近我哋嘅感恩節嘅，喺嗰個時候、所以其實中國嘅中秋節，我覺得係相等於我哋西方嘅感恩節，因為都係收成嘅時候，秋收嘅時候。
1: 係喎、啊，係
0: 啊，係 啊, 啊，所以中秋節我中意講感恩嘅，而我自己亦都好中意感恩節。
1: 節日啦，咪聖誕節，我哋紀念即耶穌
0: 係
1: 為我哋降世，即我覺得應該個主角好嘅。端午節講下節氣啊，
0: 節氣
1: 愛國心，
0: 愛國係啦，
1: 我都覺得愛國，即雖然佢嗰個動作唔值得
2: 鼓勵，但係即係啊，你咁樣提倡一下好啊，即
1: 我覺得
2: 係
1: 咯，
2: 係
1: 啊，嗱中秋應該係
2: 感恩啊，
1: 感恩啊，感恩，譬如話過年咧，春節，我覺得係家庭團圓，
0: 家庭係啊，團圓咯，係啊，
1: 我好中意馬拉人佢哋嘅新年嘅喎，即係回教。有一樣嘢係我自己覺得好好嘅，佢哋嘅過完年，即係馬拉人，即係回教嘅人，佢哋嘅新年咧，第一日咧係好似有拜年咁樣。但係佢第一日做嘅嘢咧，就係、是、請求長輩原諒佢喺過去一年做嘅唔啱嘅嘢。
0: 咁認真啊！
1: 好好㗎，佢哋係即係佢哋會跪喺佢哋嘅長輩前面，咁就即係咁就佢有個動作出嚟就話、我原諒你，我赦免你咁樣。
0: 哦，個長輩又會咁樣。
2: 其實我哋中國人咧都我唔知係咪有呢種意義啦，即係你一定要斟杯茶。
1: 係啊，拜年要叩頭噶，
0: 嗰、那個就唔係要佢寬恕，嗰、那個係多謝。
1: 多謝
0: 中國人係 positive 啲，即係唔好話人哋
1: 認
0: 罪啦。但係即係中國人咧，佢係係感謝，即係叩頭係多謝父母養育之恩，
2: 係啦，好好。
1: 咁佢就俾翻封利是，即係我冚唪而家成日俾曬嗰樣嘢。咁仲有啲咩節日啊？譬如勞動節咧，
0: 勞動節
1: 我諗覺得紀念，即係我哋要諗下啲工人，
0: 係啊，
1: 即係工人為我哋國家貢獻，唔係話淨係啲商家，
0: 是啊是啊、
1: 即其實工人嗰個勞動人口，
0: 原意都係嘅、
1: 啊，
0: 美國咁
1: 啊，
0: 係
1: 咯、啊。感恩節大家好明顯啦、啊，知道係點樣啊？
2: 而家淨係識食火雞咯，
1: 係就係咯，淨係食火雞。
0: 其實真係要即係數算恩典啊！真係
1: 國慶咧，你覺得？我都覺得是愛國，
0: 是一定是，
1: 即我可以為國家貢獻一些
2: 什麼做
1: 些
2: 什
1: 麼
2: 呢，
0: 是的，那要你對個國家真的有感情，
1: 你來到個國家都應該要，
0: 不是、你覺得有些人真的不是，你講到這裡我就有少少離題，不知道
2: 有感情，
0: 是的，因為我覺得很多人來到加拿大真的不是真的有這個喜歡留在加拿大，
1: 所以我到現在都不入籍呢，
0: 是的 但又

0: 仲未愛得上呢個國家。
1: 咁唔怪你啊嘛，因為你真係唔入籍啊嘛。但我覺得如果你真係決意入籍嗰一班咧，
0: 我都覺得你應該
1: 係唔好喺度攞福利喺度鬧，跟住你又喺即係你又要做加拿大人，但又唔以做加拿大人為驕傲，咁就唔好咯。即係你可以做中國人，可以
0: 係
1: 啦，
0: 係啦，
1: 係啊，係啊。
0: 我都贊成，所以我到而家為止咧，我都覺得如果我要成為呢個國家嘅公民咧，我真係要好愛呢個國家。
1: 係啊，你要愛一個國家。
0: 如果唔係咧，我隨時諗住走咧，我係唔會入籍嘅。係
1: 啊，因為其實你做每一個國家嘅國民，嗰個國家都有缺點㗎嘛，係啊，
0: 同埋你要宣誓入籍㗎嘛，
2: 唱國歌，
1: 要唱國歌㗎嘛。
0: 因為我覺得個宣誓係一個好神聖嘅，即係你唔可以咁口噏噏咁樣。
1: 係啊，係啊，
0: 好。咁啊，講下節日。咁我哋以後即係我哋遇見三八婦女節嘅時候，
1: 咁我哋咪依個女人堆，我哋依三個唔八嘅女人去慶祝咯，
2: 慶祝啊，係嘛？
0: 係啊，咁我哋等三八婦女節咧，我哋要做一個特別啲嘅特輯，
2: 有排等。
0: 係啊，
3: 喺呢個普天同慶嘅大日子，有機網上直播電台、有機手提電話直播電台，同你講聲。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青人，读出佢哋写喺再生纸嘅网志，讲出不同嘅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2: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

0: 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很难想到阿翰有什么优点，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很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嗱，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嘅行为对待仇敌嘅时候，就系表明佢哋系天父嘅儿女，因为呢一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唔会存有偏见。而喺以弗所书，保罗亦都同样有咁样嘅教导喎。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AM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监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忙了成日，是时间休息啦，一起来听一下监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政府表示已经接获193户，即是 77.8% 的黄福苑黄志国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超过政府早前设立超过 75% 的门槛，所以现时适用于黄福苑 A 至 G 座的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会正式开放给黄志国。房屋局会安排接受政府收购的黄志国业主在10月15号或之前签署买卖协议。政府发言人说，黄志国业主反应积极和正面，反映大部分业主认为政府提出的长远方案具吸引力，能够切实协助他们解决需要面对的种种不确定性和复杂问题，包括难以估计几时可以迁回居住，可能需要另聘承建商和管理公司，并承担高昂的维修费和管理费等。政府提出的方案让业主可以重置长远居所，开展新生活。政府公布大埔黄福苑 A 至 G 座截至今日已经有共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78.4%， 形容收购工作进度良好。特设销售计划的简楼先后次序将会按政府接获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议定。第一批截止日期是6月30号，即是下星期二。第二批截止日期是8月31号。同一批次内的申请者就依据搞珠结果排列简楼次序。政府发言人提醒所有有意出售业权的业主，都需要在8月31号或之前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房屋局正陆续协助已签妥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业主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个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加至到 31%， 亦都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的人数由而家140人大幅增加至到280人，增加透明度和公正性，并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个案为例，估计如果改革医委会之后处理相关案件，平均时间可以缩短至大约29个月完成。有关修例今日刊宪，下个月8号提交立法会首读。廉政公署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堵破涉嫌打架波集团，拘捕19人，包括本地足球教练和球员。足总表示留意到执法部门的行动，对任何涉及操控赛果和非法赌博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一直和执法机构保持紧密沟通交流资讯，全面配合和协助相关调查，以打击假波和非法赌博行为。

0: 60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五点。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在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6: 我是李耀祖，
7: 我是 Russell，
6: 不是电影大亨。
7: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6: 阿狗。
7: 中文是救生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看到一个叫什么什么德克兰。什么请 ,anyway, 台湾译名来的。
7: OK,anyway,、
6: okay. 那好阿狗。喂，咁
7: 最佳电影啊。
6: 最佳
7: 奥斯卡的最佳电影。
6: 是没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怎样啊？
7: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7: 唔系唔提名冇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7: OK，
6: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7: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7: 咁你中意啲咩咧？
6: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7: 即系
6: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7: Matt Damon，
6: Matt Damon 攞最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7: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冇嘅。
6: 係咩？
7: 係
6: 唔係喎？我自己覺得
7: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6: 但係你點知啫 ？direct 得佢唔係好多出。
7: 冇、no, ，佢之前有
6: 加出啫嘛。
7: The Town 都係啊
6: ，The Town 係啊。
7: 咁咪咯。
6: 但係呢出好啲，好多喎。
7: 我都中意，唔係我 The Town 我都會中意。
6: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7: The Town 我都會。
6: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啊嘛。80年代
7: 嗰時啦，八零
6: 啊，百幾年代，
7: 百幾年代。
6: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7: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6: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睇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7: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道，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 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個 trailer 入去睇嘅。
6: 係個 trailer， 你睇下先。
7: 唔系死啊！我又冇，唔系actually 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6: 系
7: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啊，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6: 我永远唔去睇嘅，唔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7: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6: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7: 吓，唔
6: 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7: 即系咪

0: 有時有啲訪問啊，即係
1: 哦嗰啲
0: 喺套戲個大熒幕嗰陣去美國，即係你未開畫嗰時咪啲訪問啊，講關於嗰啲戲啊嗰啲嘢。
1: 佢唔會講嗰出戲噶嘛？
0: 有啊，就係講嗰啲戲啊。
1: 搞錯啊！
0: 好搞嘅，即
1: 係
0: 咁樣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戲咧，原來係 based on
1: true story，
0: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1: 係啊。
0: 咁搞到我睇嗰時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戲，即係真人真事。
1: 其實呢啲
0: 咁，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1: 其實呢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0: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1: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
0: 啊，
1: 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0: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1: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0: 咁係你講，
1: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記唔記得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唔知點解嘅。你記唔記得？
0: 我唔記得，我
1: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嗰時，
0: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1: 佢有講啊，
0: 但我明佢
1: 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1: 睇咗
0: 睇
1: 咗
0: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啦。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系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
0: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市集嗰度啊，
0: 系，但系市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面听？
1: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
0: 系
1: 咁，
0: 咁
1: 咪
0: 咯，咁咪即系呢加上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我
0: 即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谂呢出嚟，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0: 双逼咁样，
1: 冇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嚟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系啊，
0: 哇，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

0: 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未，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到而令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明，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1: 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1: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冇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样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
1: 你
0: 因为佢成个。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1: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係有救開人噶嘛，所以佢爭乜佢自己度噶，
0: 佢都會死噶嘛。
1: 係啊，佢自己度呢樣嘢。咁如果其實講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0: 佢
1: 不成功变成人嘅，
0: 系咯，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化到自己
1: 咩啊？
0: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係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個戲劇感，先夠強咯。
1: 咁講啦，
0: 先好睇嘅有陣時啲。
1: 其實咧，我覺得咧呢套戲咧有 hero 感咧，但係作為一個加拿大人咧，我都鋪咗光。
0: 咁當然啦，
1: 唔
0: 係
1: 即係我所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有少少覺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design 到，
0: 係啊，
1: 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咪啊？
1: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0: 係，
1: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會
0: 拍，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1: 即
0: 係，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咧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1: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
0: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話係咁嘅，但係以前論佢真係好緊張。
1: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係佢個氣鬼係大美國主義噶嘛，
0: 列
1: 拉登啊嘛，
0: 但出戲唔得就係唔得。
1: 咪呀。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就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0: 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嘅你明
1: 唔明？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

0: 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觉得。
1: 喂，最后我想讲多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哋一举杯 cheers 嗰阵时咧，佢个阿高 yourself 嗰个咧，好中意个又顺口、啊，又好带到出嚟嗰样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样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晒，
0: 因为嗰几个人
1: 我唔讲得出嚟啦。
0: 唔系嗰几个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0: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1: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咯呢样嘢。
0: O、okay, K， 好啦，O、okay, K， 好啦，下次再讲。
2: 我系李耀祖，
3: 我系 Russell，
2: 唔系
3: 电影，
2: 唔记得咗近时咯，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监舍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温室效应。

0: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2: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0: 三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位于珠江口以西的强雷雨区正逐渐冬热，预料会在未来两三个钟影响珠江口一带，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立法会财委会通过2026-27 年度公务员薪酬调整建议，即是由今年4月1号起，将公务员薪级表内高层、中层和低层薪金级别和首长级薪点的金额上调 2%， 而相应调整拨付于资助学校、廉政公署和指定资助机构款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说，大部分公务员都是勤奋积极、尽心尽责，政府需要审慎管理公共财政，亦都要审慎应付地缘政局多变可能会影响到民生的不时之需。他又说，目前招聘仍然能够吸引到很多的申请者，相信公务员的工作有独特吸引力、稳定和有服务社会的满足感。政府表示已经接获193户，即是 77.8% 宏福苑黄志阁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超过政府早前设立超过 75% 的门槛，所以现时适用于宏福苑 A 至 G 座的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会正式开放给黄志阁。房屋局会安排接受政府收购的黄志阁业主在10月15号或之前签署买卖协议。政府发言人说，黄志阁业主反应积极和正面，反映大部分业主认为政府提出的长远方案具有吸引力，能够切实协助他们解决需要面对的种种不确定性和复杂问题，包括难以估计几时可以迁回居住，可能需要另聘承建商和管理公司，并承担高昂的维修费和管理费等。政府提出的方案让业主可以从事长远居所，开展新生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 A 至 G 座，截至今日已经有一共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78.4%， 形容收购工作进度良好。特设销售计划的简楼先后次序将会按政府接获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议定。第一批截止日期是6月30号，即是下星期二。第二批截止日期是8月31号。同一批次内的申请者就依据搞珠结果排列简楼次序。政府发言人提醒所有有意出售业权的业主，都需要在8月31号或之前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房屋局正陆续协助已经签妥和交回信件的业主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8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6-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新年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1: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同埋纽约嘅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嘅大小事。

0: 大家好，我是 Yokim。
1: 大家好，我是 Shirley。
2: 嗨，大家好，我是 NN。
3: 你好，我是刘乐儿。
0: 今天呢，我就在个街道留意到一个情况。今天看到什么呢？我在地铁那里呢，就见到就两公婆就带着个细路。但是呢就那个细路呢，就我觉得好，即是对我来讲就叫做白厌啦。咁但系咧，我唔知对佢哋嚟讲系点样，但系咧佢又喺度扰扰攘攘，
1: 活泼，
0: 我觉得好烦、嗯。但系咧，佢哋两个咧就好似唔理佢咁样，系咁叫爹哋妈咪咁，好似两个又唔理佢咁样。咁、所以我都唔明佢哋啲家人点，即系点样去沟通嘅咧？
3: 嗱，第一样嘢咧，我就觉得咧，好多时我哋都讲噶啦，每一个人屋企都有唔同嘅一本经噶嘛，所以换句话讲咧，就每个人嘅家庭模式咧都好唔同噶、哦。有啲人咧就中意静到乌蝇飞过都冇声嘅，
0: 咦？有啲人就系啊，佢嗰个细路好烦啊，已经
3: 你觉得、啊？
0: 即系啲全车人都已经去焦点已经望咗佢个细路嗰度啦。
2: 好开心噶，佢好开心，觉得哇，我个小朋友几犀利啊，
3: 几
2: 成为焦点人物啊，系咪啊？即系个个望住佢，可能佢系 appreciate 都唔定
0: 嘅。我又谂起嚟，如果你话成为我细路焦点人物，我前嗰排咧，即系上个星期啦，我又上去。一个网站嗰度睇啲新聞，佢话原来咧佢有个叫做我唔记得咗嗰个叫点样要形容嗰个细路，即系嗰个小朋友个名字，但系咧佢就话咧嗰个小朋友咧系当众喺个街度就闹佢父母。
2: 哦，知啊嘅。
0: 佢咧就闹到咧系啲围即系围观嘅人咧都唔抵得走去闹翻嗰个细路，咁但系嗰个阿爸阿妈就好似
3: 冇嘢，
0: 唔好再讲啦，唔好再吵啦，即系总之系咁，即系喺度安抚紧个小朋友。
2: 系，
0: 我觉得好奇怪啊！点解反而个父母唔教，但系变咗系个外人走去插手去教咧？咁我觉得即系呢啲咁嘅家庭又点样去点样去和谐咧？咁即系你变咗我生我出嚟，我系俾我仔或者俾我女管住我噶。
3: 可能你觉得佢系管住你咯，但系可能喺佢嗰情况佢体验嘅时候就话：，哇！你睇我呢个仔或者我呢个女几有智慧，讲嘅说话系几针针对肉到肉咧，系刺激到我哋嘅思考能力咧。系咪？
2: 不过唔系话 Cindy 呢样嘢咧，我又觉得如果你有睇嗰段短片咧，我觉得个小朋友又即系似乎过太咗啲。那个小朋友嗰、那个佢系用晒而家啲黑帮社会里边，即系睇我睇戏中咗戏毒啦，就中咗电视毒啊！佢系用晒啲黑帮社会嗰啲叫术语咧、去闹佢爹哋妈咪，跟住闹埋旁人。
3: 老老实实，我系亲身体验过，我唔使出去睇。所以我觉得，即系你明唔明啊？我唔会觉得太。exciting 或者会觉得太难过嘅嘢，我觉得对今代嚟讲，我觉得做我对呢一代嘅父母觉得好特别，
2: 系咪
3: 啊？我哋嗰代父母或者系即系我哋嗰代嘅父母咧，根本冇乜可能会咁样发生嘅。
0: 但系我觉得嗰阵时，如果我咁样讲法，我谂俾爸爸妈妈已经兜巴冚埋嚟咯。
1: 但系我想问系嗰个细路系中国人定系
0: 喺香港啊？
2: 香港
0: 喺个商场入边闹啊，仲要喺个大声闹嘅爸爸。诶、你两个唔识教我啊？你唔
1: 但系关唔关关唔关系地方嘅问题咧？即系譬如话。因为喺啲西人嗰边，我好少见到，可能我见得少，但系我都少见到啲咁嘅 case 发生。
3: 我喺唔同嘅情况之下，我都见过唔同嘅人种。其实我所以我就讲话，唔系一定系单方面系人边一种人或者边个地区嘅人。其实呢个世。

0: 代咯，好多時我哋都係好將嗰個細路仔屋企裏面嘅細路仔擺咗成主角咯。咁變咗佢哋講咩咧，我哋就啊係啊，好似有道理、哦。另外咧，亦都有好多嘅六十年代開始咧，一啲嘅教育家咧就覺得咧，你應該俾啲小朋友係自由發展，嗯、所以咧你又唔需要哇。如果你話講打 Yuki， 你好彩啊！你有俾人打過，因為就七十年代開始咧，好多嘅父母咧都係冇打嘅小朋友嘅。
1: 我覺得打真係先教到。
2: 咁我其實你頭
1: 先點解？我真係我起碼我喺呢一個制度下邊大啊嘛，
2: 你好開心啊嘛，
0: 就到。
1: 起碼我知道乜嘢係底線，乜嘢係道德啊嘛。
0: 不如唔好講淨係呢個小朋友嗰個情況，我哋講下其實而家一般嘅家庭係點樣樣嘅啦嚇。
2: 而家其實係咪即係已經話開始生得少啦？而家呢個世代都係一個起兩個子，唔似得我哋以前。我聽我爹哋媽咪講，佢哋以前即係我奶奶都好犀利啦，十三個咁一個家庭，係啦。即係我都諗下點解可以，即係以前啲家庭係因為可能係農系社會啊，咁啲人咧需要多啲人力去做嘢，所以佢哋係可以生得就生。但係而家咧就唔係啦，而家就話優生制，我生一個，我要栽培佢成為一個優生咁樣，咁所以變咗係一個起兩個子嘅家庭。
1: 但我覺得咁樣又變咗父媽啦。你变咗一样嘢咧，你就变咗你系其实你冇谂过嗰你自己嗰个仔根本嗰个资质去到边、嗯，你就只不过成日都系谂住望子成龙。
2: 咁呢又唔系个个虎妈嘅。
1: 唔系，咁但系如果头先你讲嗰个 case 又变咗会系点变成咁
2: 样咯？即系咪其实佢哋只不过系话而家开始啲家庭嘅组合啊？我哋讲翻啲家庭组合系。即可能是爸爸妈妈就一个小朋友咁就算啦，咁即係三个，咁所以变咗我会觉得係少咗，因为我自己长大嘅时候都係好多个兄弟姐妹一起，咁、我觉得係少咗好多小朋友嘅欢乐囉，我觉得係佢哋係而家多咗好多物质嘅享受。
0: 咁、我哋好多时头先都提过一样嘅，就係可能啲父母係有问题嘅父母，就係话我哋唔識得点样教我哋嘅下一代嘅有问题嘅父母囉，可能呢佢係唔成熟啦，亦都可能呢係会有即教细路仔嘅时候咧，就恐吓佢哋。我哋最多听得多嘅就系、你再唔做乜乜乜咧，我就乜乜乜。我记得有一次咧，
1: 一次
0: 我觉得真系，
2: 系啊，而家收起你部
0: 唔使嘅，唔食饭咪罢咯，食雪糕嘛，哥哥。
2: 唔系，嗰啲系宝贝嚟嘅。
0: 我觉得咧，我觉得最好笑咧就系而家啲父母咧恐吓性好得意嘅。嗱、你再唔咁样样咧，我就叫警察叔叔嚟拉你；再唔咁样，我叫隔篱阿二婶嚟拉你。我心谂，哇，二婶
2: 咩事？
0: 咪咯，二婶拉我，我觉得冇乜。冇乜作用喎、
1: 我仲好拉咗去嗰个屋企，我喺嗰边仲有鸡蛋，我喺屋企冇鸡蛋。
0: 另外一啲咧真系好恐吓嘅，即系话你唔做咁样样咧，我就真系唔会冇饭食。而家呢个世代唔会嘅，不过咧就可能好多言语上边嗰个恐吓啦，令到小朋友好惊。咁有啲父母咧就好被动，好似我哋头先咁讲到，即系喺街里面，我最经典嘅
2: 咁啊，怕咗个细路仔。
0: 系啊，我最经典嘅咧就系见过一个妈妈，一对夫妇啦，爸爸企侧边，妈妈又企喺度嘅。咁就系喺呢一个大庭广众嚟嘅。咁呢个小朋友咧，因为好猛真，唔知个妈妈叫佢翻屋企定咩，我哋都唔系好知道。咁佢咧就开始喐手咧，就打个阿妈。咁个爸爸企喺度睇咧，就系、是、哦。咁啊啫喎，
2: 即系点头
0: 吓，点头。咁我意思点
1: 头系咩意思？
0: 系咧，点头系咩意思？
1: 即系话个仔打都好啊，
0: 系啊，打得啱啊，
2: 容忍紧你，
0: 系啊，定系容忍我继续会
2: 出，
0: 系啦。咁我都睇咗好耐下，我就觉得我老公揿，即系我先生揿住我，佢话你唔好出声啦，唔关你事啊。哇！我就嚟開始咧，就教訓佢噶啦，我就嚟教訓佢。咁咧就最終咧，差唔多我諗有呢個 episode 差唔多有五分鐘 ，OK， 企喺好長一段時間。咁你知我係好八卦，我一路企喺度睇，我老公撳咗，你真係唔好出手，你唔好出口，唔關你事。佢唔敢，因為我喺度做緊研究噶嘛，唔準到我走嘅。
1: 老公突然間只行開咗你姐家啲咁嘅
0: 嘢嚟嘅，會㗎佢。我先生久唔久都會做啲咁嘅嘢嘅，我下次唔好當佢係太太。但我就發覺好得意咧，就係個丈夫真係冇出佢半句聲。
2: 係，
0: 我真係想。即系如果
2: 我有兴趣咁，终于点样去完结呢？
0: 点样完结？
2: 系咯，
0: 嗰个细路仔打到真系手都痛啊！打到个阿妈，嗰晚真系唔出得声。咁其实我真系想打九一一噶。我因为你加拿大咁啊，
1: 嗰个小朋友
0: 大概七岁到啦。我真系想打九一一噶啦。咁个爸爸终于就话：我买啲咩俾你啦。咁
1: 哇，
2: 系嘛？即系有交换性条件嘅。咁其实系咪个小朋友已经被中翻？即系根本系一个过分反叛嘅小朋友。阿爸阿媽都用開呢種方式嚟同佢相
0: 處，我覺得唔係反叛咯，
1: 變咗其實我咁樣，如果我係個小朋友就話我想。

0: 買玩具，我就好簡單，我總之我打我阿媽得噶啦。
1: 但係阿媽唔出聲嗰度先奇怪。
0: 唔係啊，我咪一打我阿媽，我阿媽又唔出聲，我老豆跟住就會買嘢氹我。
2: 呢個咪父母嘅責任咯。
0: 咁我咪我要買嘢，我就打我阿媽。
2: 係咯，父母過分被動啦，我覺得喺呢度係嘛。
1: 但係咁嗰個係男仔嚟嘅，
2: 嗯。
1: 咁我發覺爸爸咧年紀比較大啲嘅。
2: 哦 ，OK，OK，
1: 咁變咗咧，你一路睇住個小朋友嘅時候咧，佢係唔出聲嘅時候咧，個媽媽咧比較後生啲嘅，我諗個媽媽都冇聲出噶啦，不嬲都，咁所以打到咁上下咧，咁個爸爸話我哋去買乜嘢乜嘢啦咁，咁你都冇理呢個太太過，即係呢個做媽媽嘅仍然都係企喺度，
2: 我諗
1: 就拖咗
2: 個
1: 小朋友
2: 行開
1: 咗。我真係唔係俾我丈夫撳住我呢我諗人哋打911打我鬧我都唔定嘅。不過我始終都覺得我心裏面呢就覺得啊原來而家世代嘅家庭即係好唔同囉、
2: 嗯
1: 啊。因為呢個可能係老來得子。咁變咗呢佢覺得佢做嘅嘢任何嘅嘢都 OK。
2: 咁其實呢個家庭嘅主導人就唔係父母㗎喇噃係個小朋友。
1: 我完全覺得
0: 唔係。我覺得而家尤其是而家80後同埋90後呢一班先至係主導。尤其是我見到好多譬如我即係見到啲小朋友嗰啲反應呢即係都唔因為你第一唔打得唔鬧得。變咗你好多父母其實根本你想教咧，要循規蹈矩，要好有禮貌咁樣教佢。但係最弊你教嗰個冇禮貌啊嘛。咁你點樣教？點可以俾你教？
1: 哎呀 ，sorry 啊，我要叫你做功課。
2: 我媽咪 say sorry 啊。
1: 唔係嘛，我諗清楚，唔係媽咪 sorry， 要去做功課嘅喎。
2: 係咯，呢個係好。即係完全係將嗰個事實反轉咗嚟睇囉嗰個社會個制度好似扭曲曬喎。
0: 嗱我時候諗下會唔會其實住嘅地方嗰一區嘅人係咪會唔會有問題影響到呢
1: 唔知
0: 啦。因為我嗰陣時呢我香港呢就即係當然唔係話住啲大富大貴嘅地方啦。咁但係因為嗰陣時候我
1: 5000尺嗰啲大屋。
0: 啊五千尺你可能我借5000尺入面嗰個廁所真係夠我住啦已經係我屋企啦。咁因為呢我記得我表哥呢就係、是、住喺何文田。咁嗰啲村嗰啲叫做即係好多樓下嗰啲就係好多垃圾嘅人都喺度嗰啲地方啦。咁、uh-huh. 就所以變時嗰陣時我哋一上去好奇夜晚咯。我如果俾我自己上去，我好驚。
1: 嗯。
0: 因為真係成個樓梯冇燈。
1: 嗯。
0: 純粹係啲街燈入面射入嚟嘅啫係。
2: 哇！咁恐怖。
0: 咁即係所以你入面有啲咩嘢你係唔知嘅。咁同埋佢哋嗰陣時啲屋咧，仲係嗰啲用啲公共廁所嘅。
1: 我好驚嗰啲地方，
0: 即係公用廁所㗎，係、嗯、即係你要去廁所咧，要行出去沖涼嗰啲咧。
1: 我記得。
0: 所以每一次，所以變咗，如果我仲記得我姑媽教我嗰、那個，唔係我姑姐教我呢個表哥咧，就係、是、話你出去同人打交，你打唔贏，你唔好翻嚟咯。
2: 哇！
1: 嗯，
0: 即係嗱，呢個咧係佢嗰個住，因為住嘅環境令到佢個生存嘅方法。
2: 嗯，
0: 咁所以你變咗佢咩？如果係一個咁嘅。即係咁嘅地方長大嘅時候，咁你個家庭你想要和諧都難啦，你根本就長期都喺一個作戰狀態嗰度，
1: 好緊張，
0: 係啊，
1: 好緊張。
0: 同埋我覺得佢哋住嘅地方咧，佢哋四個人逼埋一間房嘅啫。
2: 哦，即係而家香港所謂嘅劏房啦，嗰啲好細嘅空間，住好多人。
1: 其實我都諗過嘅，咁細個空間有男有女。即係住喺一個樓，好似我哋錄音室啦，拍嘢嘅地方啦，各樣嘅地方係好細。哇！但係我哋至多兩三個鐘頭，點都走走嘅咯噃，即係唔會同你共處成晚嘅喎，係咪？咁、我點樣瞓覺？點樣做好多樣嘢？好多都好唔同。連性格上面，我哋都會因地方嗰個狹窄。
0: 所以你係咯，所以你咪見咗你埋身咗矛摩擦，咪仲更加多咯。唔單止你屋企人同屋企人摩擦，就算你鄰居同鄰居摩擦都有喺度。
1: 但你會唔會係形成咗一啲逃避呢？即係譬如好似如果我喺嗰個其中一個嘅話咧，我諗我一定早婚啦。
2: 哦，即係
1: 早啲
2: 結
1: 婚，
0: 唔係早啲瞓，
1: 唔係早啲瞓覺，亦都唔係早啲咩，就是、早婚，即係會形成咗，因為我想逃避呢一個咁狹窄嘅地方啊。
2: 我相信有，我相信絕對有。
3: 温室效應，
4: 有機網上電台24小時不停播，
3: 清炒四季豆，樹葉在唱歌。方形西瓜，再生紫雪花，心灵糖水，男人虚，女人堆，歌声救地球， 陆家为你一路加油。

0: 时事隔三声，温室效应，
1: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2: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0: 网上广播地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傍晚六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未有受大火波及的大埔王福苑黄之角，超过四分三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所以会将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给黄之角业主。至于七座受灾楼宇，至今超过七成八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确认出售业权意向。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政府不会原址重建黄福苑，若果有少数业主不卖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出年同立法会讨论。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至超过三成，并扩大医生委员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的人数会倍增，亦都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制定并公布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个案为例，估计如果改革医委会后处理相关案件，平均时间可以缩短至大约29个月就完成。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出席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说，通关之后将大大疏导和加快市民使用关口的时间，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立法会将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会面的时候说，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意同柬方一起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新华社报道，洪森表示，清剿电诈犯罪是柬方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愿意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工作。愿意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委内瑞拉星期三发生的强烈地震，政府说增加至235人死亡，另外有4300人受伤。当地反对派建立的失踪者追踪网站显示，有大约49500人下落不明。中方证实至少两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多国的救援队正陆续抵达，救援人员加紧把握黄金时间，在倒塌建筑物的瓦砾中搜寻生还者。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8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5: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6: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今日皆因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最近有什么题材的社区讲座？有什么有食有玩的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的社区信息，请收听间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着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着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着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接受这

0: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监社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受到火灾影响的七栋楼宇，有超过 78% 的业主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未受大火波及的宏之阁，至今有 77.8% 的业主交

0: 回相关信件获政府纳入长远居住方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若果有少数业主不卖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明年与立法会讨论。黄伟纶说，很难让整栋楼宇长期存在，亦都对大埔区并不理想，若果真是要立法处理，他预计受到司法复核挑战的机会不小，当中牵涉是不是有足够理由处理私有产权，以及补偿是否足够，因此立法工作会很小心。黄伟纶重申，政府兼顾情理法收购业权，业主可以在8月底之前提交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而6月30号或者之前交会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可优先拣楼。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至超过三成，并且扩大医生委员来源。另外，獨立審裁員的人數會倍增，亦都會要求醫委會對各個處理申訴的程序制定並且公布時間指標，避免拖延。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以處理超過16年的老坦個案為例，估計如果改革醫委會後處理相關案件，平均時間可縮短至大約29個月就完成。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出席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说，通关之后将会大大缩到和加快市民使用关口的时间，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如何评价目前中日民间交流，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日前开幕，来自全球各国的企业和组织积极踊跃参展，当中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体现日本经济界对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郭家坤说，中方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娜，

0: 由咁去检取，冇斗察去监督，亦都冇人嚟做监察。神看到系人嘅心，佢要嘅系人能够发自内心咁去遵行佢嘅定例。人只要按神嘅吩咐嚟做，就绝唔会有所缺乏，绝唔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唔会有人冇嘢食。按住神嘅指示，结果必定系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系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嘅记载，仲系有人唔肯听，唔愿意按住神嘅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啲，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咗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嚟嘅玛纳全部都生虫变臭啦。人为咩要选择唔听神嘅话呢？系咪怕吃亏呢？系咪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唔遵守神嘅法则，最终极嘅原因系对神冇信心，唔相信神嘅应许，唔相信佢会供应。由于唔信，就冇安全感，就要用自己嘅方法嚟去解决自己嘅问题。囤积系因为怕听日就冇啦，怕系因为冇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佢哋嘅信唔系神，乃系自己嘅存货。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就系咁啦。21世纪嘅我哋亦都系一样。其实呢一啲人唔系每日都活喺神迹中咩？唔系每一日都眼白白咁睇住玛拿从天而降嘅咩？为乜嘢佢哋仍然对神冇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唔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嘅心意而活，便会更加清醒，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唔需要去抢，唔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哋嘅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咁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情沟通。

0: 全心倾诉，是人是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加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加至到31%，亦都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

另外，獨立審裁員的人數由現在140人大幅增加至280人，增加透明度和公正性，並會要求醫委會對各個處理申訴的程序定出時間指標，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个案为例，估计如果改革医委会后处理相关案件，平均时间可以缩短至大约29个月完成。有关修例今日刊宪，下个月8号提交立法会首读。立法会财委会通过2026-27 年度公务员薪酬调整建议，即是由今年4月1号起，将公务员薪级表内高层、中层和低层薪级级别和首长级薪点的金额相调 2%， 而相应调整拨付予资助学校、廉政公署和指定资助机构款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大部分公务员都是勤奋积极、尽心尽责，政府需要审慎管理公共财政，亦都要审慎应付地缘政局多变可能会影响到民生的不时之需。他又说，目前招聘仍然能够吸引到很多申请者，相信公务员的工作有独特吸引力、稳定和有服务社会的满足感。廉政公署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堵破涉嫌打架波集团，拘捕19人，包括本地球员和两个教练，分别执教甲组和港超联 U22 球队，估计收受赌注超过600万。廉署表示，有足球圈人士操纵犯罪集团和本地球员打假波，并收受外围赌注，除了本地赛事，亦都怀疑牵涉世界杯赛事。足总表示，对任何涉及操控赛果和非法赌博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会全面配合和协助调查。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夏季达沃斯论坛闭幕、国际上反对保护主义声音日增的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说，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抓住中国机遇 2.0 是当务之急，合作共赢才是长久之道。郭家坤说，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是贡献而不是冲击，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而是主动和世界分享国内市场，中国市场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中国政府亦都将打造更开放、公平、友好的营商环境。他说，扎根中国就是选择机遇，融入中国才能够赢得未来。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9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晚上9点半。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跟住一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北纬 28.5 度、东经128点湿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

0: 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南至东南风达五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

0: 女人泪。今日是女人的天地。
1: 嗯，又是女人堆的时间了。我哋过咗嚟加拿大之后咧，好似少咗好多节日嘅假期。以前喺香港咧又有儿童节假期啦，我细个嗰阵啦，有
2: 的
1: 有噶，咁有噶，好耐之前啦，系啊，
3: 女王寿神
1: 有噶，好似有，
3: 好似细蚊小学好似有，
1: 有噶系啊，但系即系佢有好多种呢啲咁样特别节日嘅假期，加拿大就少啲咯，同埋香港有唔同嘅宗教，又有唔同嘅假期。
3: 加拿大咧，佢哋庆祝节日全部系 long weekend。然后大家就去玩，
1: 系
3: 佢庆祝系一味嘅啫，即系做一样嘢就离开城市，
1: 离开城市
3: 就去外边嗰度系享受一下一啲乡村嘅生活咁样。
1: 即系除非你有宗教信仰，咁你会特别喺即系宗教嘅节日，你会即系严肃啲去庆祝。
3: 佢都系离开噶，
2: 即系提倡系家庭
3: 系啦，
2: 一齐咁样。
3: 冇错，即系个所有嘅节日其实都系家庭日。都是应该大家都冇翻工，就是、一家大细咧就去玩啊咁样。
1: 其实啲节日原本唔系俾你家庭日噶嘛，嗬，即系譬如你端午节系纪念屈原噶嘛，咁你哋就诶就系家庭日食粽吓，咁啊重阳节系扫墓噶嘛，系咪纪念先人？有家庭日又走去霹雳啊，即系即系我哋其实乜嘢都搞到去，其实咁使乜咁多节日啫？一个家庭日，日日都系家庭日，咪搞掂咯嗬。
3: 所以啲西人好闷咯，所以我哋翻嚟呢度就觉得冇节日气氛，同埋咧佢节日里边咧，佢系冚冷都。即系冚冷都闩晒铺喎，
1: 系啊。
3: 咁我觉得节日气氛有时就要好多人咁先至留翻喺个城市先至好噶嘛
1: 吓。其实过节咧，基本上系家庭日都啱嘅，但系咧，其实我觉得真正过节嘅意义咧，系你因为呢个节日系可能里边有啲咩嘅传统习俗，咁你就一家人一齐。我咧其实好中意过节噶，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咧，过年咧，我嫲嫲咧就会整蛋散啊，咁咧就真系自己猜粉噶喎，嗱已经失传晒啦，我妈妈已经唔整噶啦。咁大家先慢慢喺度
3: 就整啲糊虾，
1: 系啊系啊，糊虾我婆婆整，我婆婆整糊虾炸噶，系啊。
3: 同埋佢哋好得意噶，会送礼噶。
1: 系啊系啊系啊，
3: 佢咁啊拎个纸袋咧，我炸咗啲糊虾又送俾你，你又整俾你啲角仔又俾翻我，即系嗰啲过节系嗰啲送礼咧，亦都一个礼尚往来，系好热闹。
1: 但系咧，我又觉得系当年嘅礼尚往来，以前嘅世界嘅礼尚往来咧系真心嘅，因为都系一个简单啲嘅社会，其实。大家即系冇咁多商业嘅交易，系咪？你冇咁多话周围有铺头买到嘢，咁所以咧系家家户户咧就一人整一啲嘢，咁于是又即系大家又交换啊送，又系一个真系一个真心嘅送咯。但系而家好似搞到唔知系咪啲广告啊，好多嘢商业化咗之后咧，我真系好讨厌过节送礼咯，即系讨厌得好紧要。
3: 好似你食化咗，系啊，你唔送咧就好似你唔得体咁。
1: 系。但又唔係真係出心㗎喎，係只不過一個形式上同埋送埋啲無謂嘢俾人，好多時 recycle 啦嚇。呢盒糖我唔鍾意食呢隻糖，我又送俾第二個，即係完全唔係由一個心去出發，係啊。咁呢樣我又唔係好鍾意啦。嗯，
3: 係咯，我過節呢我就最鍾意，其實我好鍾意聖誕節㗎。又凍啦，即又凍微凍啦，即係唔係凍到好緊要啦。同埋我好鍾意嗰個意義啊，嗰、那個聖誕節嗰個意義係嗰個愛即係我好鍾意，同埋我又好鍾意喺聖誕節裏面你花好多心思送一份嘅禮物，我又覺得又係好好嘅一樣嘢。
2: 但係而家啲人都係公式化，
3: 又係咯，你睇到百貨公司聖誕卡，我而家都唔想買添。
1: 其实啲即系白人社会咧，我知道好多时圣诞节以前咧，佢哋系会焗曲奇饼啊，即系好似我哋中国人过年炸糊虾、整糊角咁就送俾啲街坊。咁佢哋依边又系咁嘅，北美啊，
2: 蛋糕
3: 或者好多好多果子嗰啲，
1: 唔系甚至就咁焗曲奇饼，唔一定系蛋糕。咁佢哋就会买嗰啲星盒咧，好靓嘅。咁佢哋入咗，譬如可能入十件八件，咁就系即系分俾啲朋友。咁樣樣，即係譬如其實依一啲我欣賞咯，因為大家係即係知道啊，依、這個節日我哋係好似 Deborah 話，聖誕節係耶穌降世一個愛咁，咁佢哋就即係用一個少少嘅行動，係啦，就係即係我自己親手焗啲曲奇餅或者蛋糕，就係送俾你食咁樣樣。係
3: 華人嘅社會，而家係咪將佢變曬商業化到不得了？
1: 係，
3: 譬如月餅，本來中秋節我覺得好好玩嘅，即係大家一齊一家人賞月，一班朋友賞月。好耐未見過個。

0: 月光咁大咁靓咁点灯笼，而家就唔系嘅，哇又要金箔月饼啊！你去到嗰啲地方系咪失晒意义？越送越贵，嗰啲月饼
1: 我哋
2: 要食饭咁样，要食到哇咩？
0: 系啊。
2: 系
0: 啊，
1: 同埋即系有时更加过分嘅咧，就觉得诶，即系过时过节，诶又要都要啦，都要同一家人啊，同即系啲长辈啊，或者中意知啲兄弟姊妹而家各自家庭，过时过节都要食餐饭，好循例，但系大家嗰餐饭食到黑口黑面，系咪啊？即系为咗话诶去边度食诶订咩菜，即系净讲
0: 有时订唔到位啊！
2: 讲起最丑样嘅咧，就系啲人咧去到新年咧喺酒楼要派利是啦，为咗避开唔派嗰啲利是咧就。年初五、年初六都唔好去飲茶啦，即係我覺得完全呢個違背咗，即係其實節日就想大家開心，就已經違背曬呢種。
0: 连母亲节而家我都觉得商业化到
1: 哦，系系啊，其实而家乜嘢节都商业化。
0: 直情去到酒楼咧，佢就要呃你食嗰个最贵嗰只咩母亲节咩
2: 唔系
0: 大
2: 餐
0: 系啦。
1: 如果唔系你唔够孝顺
0: 系啦，咁就要当住你阿妈啊嗰啲妈妈面前咧就要讲好多嗱呢只正啊有鲍鱼啊妈妈咁辛苦一年你都要俾个咩？哎呀，做乜嘢要咁样？好似我唔请我妈去食餐母亲节大餐咧，我就唔孝顺咁样。我真系好宁愿喺屋企，譬如我煮餐饭俾佢食，温温馨馨咁仲好，唔使搞到咁样啊，系咯。
1: 即系我觉得系一定要大家要记住咧，即系你过呢个节日嘅时候嗱，一系咧如果你觉得咁难为你就唔好啦，即系连循例都唔使啦。但系如果你母亲节真系希望一家人吓，自己兄弟姊妹同埋妈妈一齐开心心，咁就揾一个形式就系、是、大家都开心嘅，即系唔使一定话要上大酒楼食嘢。其实妈妈最紧要就见到我哋啫嘛，见到我哋齐齐整整兄弟姊妹和谐，其实俾佢就系最大嘅礼物，佢就最安心。
0: 情人节又系弊。即係我都過咗嗰個年紀啊，但我見到嗰啲後生嗰啲，有啲收到好多重花，有啲冇，哎呀好慘！咁你行到出係啦，行到出街外邊，有啲就一隻手又捧住，仲要叫啲人幫手捧添，有啲就孤零零，
2: 自己買。
0: 即係有我好想有時我好想買俾嗰啲即係從來收唔到花嗰啲，即係我又唔中意情人節，本來應該係好温馨，大家又要去啲好貴嘅西餐廳食啲燭光晚餐，我唔請嗰個又覺得自己嗰個男朋友特別寒酸，
1: 依啲都係
0: 搞到哎呀！
1: 即係其實即係做乜事一定要喺嗰個節日嗱，譬如情人中秋節明啦，因為有個節令係咪？端午節就為紀念屈原咁都明啦，但係譬如情人節啦、母親節嗰啲，點解係要搞到要嗰日，淨係得嗰日你要咁周章咧？是不是平时人真的没心肝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情人节母亲节都是为女人做的是不是女人是特别要 attention 即是说你一天是我的我大晒你一定要即是平时你怎样夹我即是同我拗颈都不紧要你今天要所有时间给我是不是因为女人要注意力呢
0: 系啊，母親節都係女人
2: 蝦，女人蝦得多。
1: 你真係咁諗？你有冇？你會唔會俾佢哋蝦？你唔好講事啦。
2: 你諗下，父親節好似唔係幾被重視
1: 嘅
2: 喎。
1: 係啊，因為啲父親唔係好計較嘅，其實係啊。但係而家有時都計較，因為而家啲父親咧都即係同母親一樣付出咁多。
0: 我記得我喺父親節咧好好笑嘅，因為我屋企冚唪女人多，得我爸爸一個男人啊，即係得我妹同我媽。咁啊，每次父親節話：，老豆，你自己揀一個地方食啦。咁佢話：我想去食粵菜，邊度好食呢？梗係食潮州菜啦嘛！搞到最尾都唔係個父親去揀，係我哋呢班女人揀曬。咁佢話：好啦，又就翻啦，又就翻我哋。即係我覺得有好多情形之下咧，都係即係都係。唔係為嗰個要備受慶祝嗰個人咯，
2: 但
0: 係聖誕節本來係紀念耶穌降生，嗰個耶穌去咗邊啫？
1: 係啊，係啊，
0: 係令我哋自己歡樂啫嘛，
2: 係
0: 啦，
1: 即係而家嗰個方程式就係節日就等於狂歡，就等於放大假或者假期，咁總言之就係好似 Debra 話一有。節日嘅假期就係、是、去玩，就係、是、安排去玩。
0: 嗰、那個主角冚唪都忘記曬。
1: 係啊。
0: 咁你覺得端午節屈原咁應該係咪嗰日應該討論一下愛國咧嚇？
2: 爬龍舟啦、
1: 講下節氣啦，講下節氣啊嘛。即係我哋要
0: 中秋係咪講喜宜啊？
1: 都可以啊。
0: 即中秋應該傾乜咧？
2: 忘記曬咯。
0: 團圓。
1: 唔、其實中秋節、原本個傳統咧就係、
0: 嫦娥奔月。
1: 有依個係嗰啲民間。 故事啦，但係其實起義都係，但係我覺得其實中秋節。

0: 咧系几近我哋嘅感恩节嘅，喺嗰个时候，所以其实中国嘅中秋节，我觉得系相等于我哋西方嘅感恩节，因为都系收成嘅时候，秋收嘅时候，
1: 系啊，
0: 所以中秋节我中意讲感恩嘅，而我自己亦都好中意感恩节。
1: 不如我哋而家讲下啲节日啦，圣诞节我哋纪念即耶稣
0: 系
1: 为我哋降世，即我觉得应该个主角嘅
0: 系
1: 端午节讲下节气啊，
0: 节气
1: 爱国心，
0: 爱国系啦。
1: 我都觉得爱国，即虽然佢嗰个动作唔值
2: 鼓励，但系即系啊，你咁样提倡一下好啊，即系对
1: 系
2: 咯，好系
1: 啊。嗱，中秋应该系
2: 感恩
1: 。譬如话过年咧，春节，我觉得系家庭团圆，
0: 家庭系啊，团圆咯，系啊。
1: 我好中意马拉人佢哋嘅新年噶，即系回教。有样嘢系我自己觉得好好嘅，佢哋嘅过完年，即系马拉人，即系回教嘅人，佢哋嘅新年咧，第一日咧系好似有拜年咁样。但系佢第一日做嘅嘢咧，就系请求长辈原谅佢喺过去一年做嘅唔啱嘅嘢。
0: 咁认真啊！
1: 好好噶，佢哋系即系佢哋会跪喺佢哋嘅长辈前边。咁就即係咁就佢有个动作出嚟就话我原谅你，我赦免你咁样。
0: 哦，个长辈又会咁样。
2: 其实我哋中国人呢都我唔知係咪有呢种意义啦，即係你一定要斟杯茶。
1: 係啊，拜年要叩头
2: 噶。
0: 嗰个就唔係要佢宽恕，嗰个係多谢。
1: 多谢。
0: 中国人係 positive 啲，即係唔好话人哋
1: 认
0: 罪啦，但係即係中国人呢佢係係感谢，即係叩头係多谢父母养育之恩。
2: 係啦。好好。
1: 咁佢就俾返封利是，即係我冚唪而家成日
2: 俾
1: 晒嗰样嘢。咁仲有啲咩节日啦，譬如劳动节呢，
0: 劳动
1: 节。我諗觉得纪念即係我哋要諗下啲工人。
0: 係啊，
1: 即係工人为我哋国家贡献，唔係话淨係啲商家。
0: 係啊，
1: 即其实工人嗰个劳动人口。
0: 原意都系㗎，
1: 系
0: 美国㗎嘛，係
1: 啦。感恩节大家好明显啦，知道系点样。
2: 而家只係识食火鸡囉。
1: 是就是咯，即系食火鸡。
0: 其实真系要即系数算恩典啊！真系
1: 国庆咧，你觉得
2: 爱国？
1: 我都觉得系爱国，
0: 系一定系。
1: 即系我可以为国家贡献一啲
2: 做啲乜嘢咧？
1: 系啦，
0: 咁要你对个国家真系有感情。
1: 你嚟到
2: 所有
1: 都应该
0: 唔系？你觉得有啲人真系唔系？你讲到呢度咧，我就有少少离题。
2: 有感
0: 觉，系啊，因为我觉得好多人嚟咗加拿大，真系唔系真系，有呢个中意留喺加拿大，
1: 所以我到而家都唔入籍咧。
0: 系啊，但系又
1: 我仲爱得上呢个
0: 系啊，但系咁唔怪你啊嘛，因为你真系唔入籍啊嘛。但我觉得如果你真系决意入籍嗰一班咧，
1: 我都觉得你
0: 即系唔好喺呢度攞福利喺度闹，跟住你又喺即系你又要做加拿大人，但系又唔。以做加拿大人为骄傲，咁就唔好咯。即系你可以做中国人，可以
2: 系
0: 啦，
1: 系啦，
0: 系啊，系啊，
1: 我都赞成。所以我到而家为止咧，我都觉得如果我要成为呢个国家嘅公民咧，我真系要好爱呢个国家。
0: 系啊，你要爱呢个国家。
1: 如果唔系咧，我随时谂住走咧，我系唔会入籍。
0: 系啊，因为其实你做每一个国家嘅国民，嗰个国家都有缺点噶嘛，系啊，
1: 同埋你要宣誓入籍噶嘛，
2: 唱国歌。
0: 要唱国歌噶嘛？
1: 因为我觉得个宣誓系一个好神圣嘅，即系你唔可以咁口噏噏咁样。
0: 系啊，系啊。
1: 好，咁啊讲下节日。咁我哋以后即系我哋遇见三八妇女节嘅时候，
0: 咁我哋咪呢个女人堆，我哋呢三个唔八嘅女人去庆祝咯，
2: 庆祝下
1: 系啊。咁我哋等三八妇女节咧，我哋要做一个特别啲嘅特辑，
2: 有排等。
1: 系啊。
3: 在这个普天同庆的大日子，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机手提电话直播电台，同你讲声。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故。

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啊，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

0: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

0: 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1: 清炒四季豆系无添加嘅人生故事。
0: 呢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range.ca。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香港儿童医院就早前一个六岁男童呼吸机喉管暂时脱离并出现心脏骤停的事件公布根源分析报告。根源分析委员会详细调查之后，总结事件由两个因素共同导致。首先是负责照顾病人的护士离开病人床边核对药物，但离开之前没有同其他护士临床交接。其次是儿童深切治疗部的病人安全措施，包括医疗仪器和监察仪警报的音量设定标准、临床交接和指定护士伙伴协作等的安排有欠完善。委员会建议制定清晰内部政策，明确界定儿童深切治疗部护士的核心工作范围、临床交接安排和指定护士伙伴制度，确保护士离开照顾的病人床边之前必须互补岗位和正式交接等。院方接纳报告建议，已经开始推行改善措施，并向病人家长解释报告内容，衷心致歉。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社署表示，法庭就有关男婴的个案发出为期三年的保护令，由社署安排男婴继续在留宿幼儿中心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并根据法庭命令执行男婴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社署说会为男婴的家庭提供适切支援和

0: 互道，并适时向法庭提交进度报告，重申政府非常重视儿童福祉，深信每个儿童都应该受到保护和适当照顾，免受伤害。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少年法院闭门聆讯。男婴父母在聆讯后说对结果感到失望，但决定不上诉，说现在每星期能够探视个仔一次，每次少过一个钟，最终希望接他回家。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出席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说，通关之后将会大大缩短和加快市民使用关口的时间，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委内瑞拉星期三发生的两次7级以上地震，当局说增加至589人死亡，另外有大约2980人受伤。当地反对派建立的失踪者追踪网站显示，有超过49600人下落不明。路透社报道，地震在委内瑞拉造成大约250栋建筑物受损或者破坏，包括至少8间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和法国大使馆等建筑物亦都严重受损。从地震前后的卫星影像见到，重灾区拉瓜伊拉市的住宅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在地震中遭受严重破坏。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前往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说政府正是与私人公司合作，调派重型设备到拉瓜伊拉州加快救援速度。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陆续抵达协助搜救。美国放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允许向委内瑞拉提供原本被禁止的援助。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9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也都有一两阵骤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晚上9点半。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4: 清炒四季豆系无添加嘅人生故事。
3: 呢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5: 无添加真情对话，清炒四季豆。今日嘅嘉宾李家雄。

0: 今日我同阿李嘉豪傾偈，
1: 係芝華姐好。
0: 我哋就係啦，我哋就喺香港呢個地方，咁就好耐冇見啊，都唔係好耐冇見你喎，啱啱都見完。
1: 但係香港就第一次見，
0: 係第一次見你啊，係啊。咁就前邊咧，我就已經簡簡單單咁樣介紹咗我認識嘅嘉豪係點樣啦。咁喺加拿大嘅聽眾，尤其是係多倫多嘅聽眾咧，大家都應該會好認識嘉豪。

0: 咁所以我又覺得即係我同阿鬱敏即係有即係以前都覺得好奇怪，即係聽佢節目，但係好中意聽佢節目啊！即係喺香港竟然會認識咗啦咁樣。咁但係我又覺得我同鬱敏就唔同。因為你個掟招我唔夠膽啊，的確係嚇，呢個又唔夠膽做。
1: 即係啲你掟第二啲嘢都仲得人驚啊，掟玻璃樽、
0: 玻璃樽、爆樽。不過你認識我咁耐咧，我就又我又唔會講到話即係。即係我都可以講煲街嘅，但我唔可以講廣東話一樣嘅呢啲咁樣。咁但係咧，唔同嘅，我同阿鬱敏，鬱敏有嗰份即係鬱敏咧，就除咗係評論得嚟咧，佢可以喺政治上身體力行啦咁樣。咁但係我哋咧，我依然係覺得即係我係即係適宜係評論啦、分析啦。咁但係你個做咧，可能真係做唔到。嗯。咁所以即係呢個冠名啱一半啦，可能係。有一啲嘢似嘅，有又唔係似得曬。
1: 有少少，我自己作為即係譬如你嘅同事啊，或者你嘅朋友，我覺得係唔同。但係呢個唔同，可能係個時代嘅唔同。
0: 嗯，
1: 即係而家已經唔可能唔係再流行阿鬱敏嗰種，即係鬱敏。即係而家你譬如話你呢一代嘅人興起嘅時候，你對你係可以好多樣嘢係用你嘅説話，用你嘅節目。去對作為一啲嘅評論，咁同埋呢一代嘅人，呢一代嘅年輕人咧，亦都係唔再即係佢覺得鬱敏咁樣，你好多餘啫，你咁樣嘅做法，可能佢哋係中意你呢一種咁樣嘅做法。
0: 同埋阿芝華姐就因為咧上一代對左右嘅對決咧，其實下一代咧睇法係真有啲唔同嘅，後生一輩就再冇話即係一定要係二元分法咁樣，一定係左或右嘅。即係你話要上一代嘅恩怨咧，要喺下一代繼續咧，其實就唔係咁啱下一代嘅作風嘅。咁所以即係我哋就通常我哋無論係做節目啊或者睇事都係即係鋪鋪清以事論事就每件睇嘅。咁所以我哋甚至乎我哋而家喺香港啦，無論我而家係喺一個國際教育嘅環境度教書啦，咁變咗我哋無論係擴闊嘅視野嘅評論啦，都係睇國際嘅 context 喺香港裏面一大圖畫究竟係點咧？咁同埋就係話好少話係一個淨係講左右嘅爭論，而係會睇一件事本身裏面包含嘅含義啊，成抽嘢啊，背後合唔合乎常理啊，定係咪情理兼備咧？除咗暫時理之外，情都喺裏面啦，就咁樣睇咯。
1: 你係一個好特別嘅呢一代嘅年輕人啊，我自己覺得。
0: 是不是
1: 你自己譬如話你嚟到呢度教書，你都係接觸翻一班啊，當然細你冇幾多嘅啫，學生，即係大學生。你覺得而家年輕人對於政治嘅睇法係點樣？係咪政治冷感嘅咧？即係覺得你好多餘，你搞咁多嘢做乜嘢啊？我唔得閒去分左右啊，或者分邊度，我又唔知道你邊黨邊黨，係咪而家個年輕人係政治冷感嘅咧？
0: 都係噶，基本上，當然啦，其實咧就有啲嘢會改變咗嘅，即係呢個傳媒嘅力量啊，實在嗱，我以前喺加拿大，我先講先用加拿大做一個例子背景，我都同香港好相似。其實加拿大都係政治冷感嘅，我哋成日都見到一班後生仔出嚟咩 Greenpeace 啊嗰啲咁，我哋只不過見到係好突出嗰好投入嗰班啫，
1: 同埋好少數
0: 嘅
1: 啫。
0: 但係講大多數其實真係唔係嘅，就算喺大學讀書，我哋讀政治係包圍住我哋，梗係啦。但你話。一般讀 engineering 啊，其他嗰啲真係唔係太理呢啲嘢嘅。但係實在咧，今時今日喺加拿大咧，佢本身啲人後生仔點睇新聞嘅咧？佢了解新聞嘅來源啊，政治嘅來源係指咩咧？絕對唔係晚間啲新聞節目，唔係 Peter Mansbridge， 唔係 Lloyd Robertson， 唔係 CBC CTV， 而係Rick Mercer Report， 或者係美國嘅 John Stewart， 係睇一啲搞笑式嘅。諷刺講政治係咁樣去攞政治嘅，所以你會覺得好奇，點解一啲大嘅電視台請極 Harper 都好難請得喐佢，但係點解 Rick Mercer 嗰啲講搞笑嘅政治諷刺節目，喂，成日都見到佢出現嘅咧？啲政客知道，原來後生仔啲選票，佢即係呢個就好攞命嘅，因為咧係睇啲政治好正經白白嘅新聞裏面。竟然係敷啲搞笑節目睇，咁而呢啲有時就即係半講真講笑嘛，所以點解佢哋就是、香港好似啊？最近香港亂噏呢個節目咧，其實 YouTube 好多，哇好多人就話哇羅海鵬邊個好似扮孫公孫明揚嗰對反白眼，似到碌地咁。香港而家後生人都係靠呢啲 soft program 去攞呢個知識，咁你話係唔係冷感咧？咁你可以話，如果佢好正經嘅渠道會冷感咯。咁但係如果你話敷呢啲渠道，我老實講，呢啲係真係做 show 嘅啫。我又唔覺呢啲 soft selling， 我又唔覺得係一個好真正嗰個政治節目。所以你話冷感又得，

0: 冷又唔冷咁晒，但系都系敷搞笑嘅形式，你话系咪真系？哇，好似以前保钓啊、中文运动啊，
1: 好少啦。
0: 系啦，即系嗰个年代就好少啦。
1: 咁所以即系变咗，譬如话你而家系教，譬如讲开政治嘅嘢，譬如你教开书都系讲呢一方面嘅嘢。你觉得嗰个渠道其实系要佢哋关心国家或者关心社会，系咪就一定要用呢一种咁嬉笑怒骂嘅形式而引起佢哋嘅兴趣咧？譬如你话净系投票咁讲，咁究竟点样可以喐到呢一班后生仔？真系佢都会去学识去投佢神圣一票。譬如奥巴马就是一个好成功嘅例子，成班嘅后生仔都出嚟会有参与，因为佢知道佢呢个票咧系会影响到佢以后个路向。第一次佢发觉，其实你话系点解会形成咁样，而点样可以令到佢哋系有兴趣会关心翻、关怀翻呢个社会？
0: 关怀社会咧，从搞笑我就觉得 work 嘅，因为你都系三分钟热度嘅啫。喂，
1: 引起佢兴趣，
0: 香港乱噏个收视都会跌噶啦，系嘛？咁你一定要睇佢嗰个如果教书嚟讲咧。但呢个其实我唔系太赞成用呢个方式嘅，不过如果你话要初步要吸引佢哋兴趣咧，一定要系觉得每一件事同佢好有关、好埋身、好辣身。啊，举个例，譬如话嗰阵时讲开中东嘅战乱，或者啊，即系譬如讲开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或者伊拉克咁样，哇，佢就话冇雷公咁远。
1: 系啊，
0: 喂，嗰阵时就讲侯赛恩啊，都论尽 Saddam Hussein。香港人叫做撒达姆，有人叫做侯赛恩，个教一成，即系佢哋香港不都以为两个人嚟噶，其实撒达姆同侯赛恩同一个人。咁我咧喺学呢啲咁嘅关系啫，咁样，咁正正你永远就要行多一步啦。哦，你成日都话点解巴士有加价？巴士有加价就因为油价加价。咁因为中东我哋嘅石油输出，即系香港又冇自己嘅燃油啦。咁你要靠中东或者系啲外来嘅国家运入石油嘅时候。咁佢哋嗰個地方嗰個嘅政治環境啊，嗰、那個政治嘅嗰、那個係咪個 stability 係咪穩定啊？絕對影響到油價嘅高低啦，亦都從而即刻咧好見效，就見到你而家你嗰、那個油價嘅高低啦咁樣，即係要咁樣要從佢立身多一步。哇！買菜金生產貴定平，即係要用啲好平民咁樣，咁你先至覺得哦，原來咁有關係嘅。甚至乎有時要凸顯一啲社會嘅不公啊。咁譬如中國大陸咁樣，最近好多時都話啲高官咧犯咗罪咧都可以即係得到身嘅咁。有時即係我都聽過人講話睇個中央台睇 CCTV 睇啲新聞，有時真係睇到即係當係笑話咁睇，哇唔係係嘛咁。我舉個例。最近有個高官咁啊，即係有班人，即係個女仔就被性侵犯，我冇記錯好似係輪奸咁樣。咁但係後來法院要庇護犯事者咁，咁佢話：哦，我哋可以個刑罰唔使太重，點解呢？因為佢啲叫做臨時性強姦喎。
1: 哦，
0: 哇，強姦都有分，佢有臨時性，所以就唔係咁重要啦。咁即係就可以輕啲啦咁。咁呢啲咪引發多啲討論咯，有時就係挑動大家嗰、那個知道嗰個 injustice social injustice 點解有啲咁問題存在呢。咁就算唔係咁埋身，可能講到係巴士貴嘅平咁都可以用呢樣嘢咯。但係我長遠嚟講咧，我真係唔覺得下下樣樣嘢都要搞到話要哇要楞翻落買餸啊搭巴士啊，譬如搭富爾搭 fur 加拿大好關心嘅，就算係嗰個人道危機咁，同自己可能冇乜關係嘅，但係唔係呢樣嘢咯。本身就是身為地球的一員，你一份子的時候就應該要關心地球人嘛，即是我經常都說中國人、香港人、地球人，我們有三個角色。

0: 我觉得最真情的节目是
1: 最震撼人心的节目是
0: 最吸引的节目是
2: 清炒四季豆，
3: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5: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6: 有信，
5: 有望，
6: 有望，
5: 有爱，
6: 有爱。
3: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喺奉献里面支持我哋，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

0: 啊，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喺网上陪伴你。

鸡蛋会孵出鸡仔，蚕茧会变成飞蛾，就连小小的蝌蚪，有一日都会变成可爱的青蛙。

0: 鸡蛋会孵出鸡仔，蚕茧会变成飞蛾，蝌蚪可以变成青蛙，而我呢只污糟邋遢嘅丑小鸭，唔知道又可以变做乜？
1: 啊，三五知己系咪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啊？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

0: 再次福与你。
1: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也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FM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受火灾影响的七栋楼宇，至今有超过七成八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有超过四分三业主交回相关信件，获政府纳入长远居住方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若果有少数业主不卖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出年同立法会讨论。黄伟纶说，很难让整栋楼宇长期存在，亦都对大埔区并不理想。若果真是要立法处理，他预计受司法复核挑战机会不少。当中牵涉是否有足够理由处理私有产权和补偿是否足够，所以立法工作会很小心。黄伟纶重申，政府兼顾情理法收购业权，业主可以在八月底之前提交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而今个月底或之前交回信件可以优先拣楼。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加至到 31%， 亦都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的人数由现在140人大幅增加至280人，增加透明度和公正性，并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个案为例，估计如果改革医委会后处理相关案件，平均时间可以缩短至大约29个月完成。有关修例今日刊宪，下个月8号提交立法会首读。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

0: 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对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整个项目会分四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之后，国务院会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委内瑞拉星期三发生的两次7级以上地震，当局说增加至589人死亡，另外有大约2980人受伤。当地反对派建立的失踪者追踪网站显示，有超过49600人下落不明。路透社报道，地震在委内瑞拉造成大约250栋建筑物受损或者破坏，包括至少8间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和法国大使馆等建筑物亦都严重受损。从地震前后的卫星影像见到，重灾区拉瓜伊拉市的住宅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在地震中遭受严重破坏。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前往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说政府正是同私人公司合作，调派重型设备到拉瓜伊拉州加快救援速度。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陆续抵达协助搜救。美国放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允许向委内瑞拉提供原本被禁止的援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03点，跌2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14点，跌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6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4.36美元，卖出4064.87美元。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9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
8: 药剂师、
9: 营养师、
10: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Grace Han主持。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1: 大家觉得信仰同我哋嘅生活同我哋嘅工作有冇关系？有啲人佢会认为信仰还信仰，生活还生活，工作还工作。但系当我哋信咗耶稣之后，我哋嘅生命系有改变，因为神嘅标准同世人嘅标准好唔同。圣经里面嘅道德标准亦都系高过晒我哋社会上面嘅道德标准。所以当我哋嘅生命有改变嘅时候，我哋活出嚟本来就系一个好自然嘅流露，唔系话夹硬将我哋嘅信仰用喺我哋嘅工作上面。信仰能够改变我哋嘅生命，所以好自然，我哋每一日我哋行事为人就会俾我哋嘅信仰，俾圣经里面嘅教导，俾神嘅道德标准改变咗我哋。我哋根本就分唔开，而家我系翻紧教会嘅思想，我系工作嘅思想，我个人生活嘅諗法。如果咁样能够拆得开，呢个信仰都会有少少问题。今日我哋嘅访问嘉宾 Alan 同埋 Doris 都会同大家分享，喺佢哋细细个嘅时候已经开始翻教会，佢哋都系一个几乖嘅基督徒，佢哋有翻主日学啊，有翻崇拜啊，有翻团契。但是以前他们没什么经历，好像在他的生活里面不是说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他们移民加拿大之后， Doris 发现了他有肠癌，他丈夫知道他患肠癌的时候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我相信这个决定不是一般的丈夫能够做到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阿 Alan 啊，好细细个就有机会翻教会噶，但系你父母系咪基督徒嚟噶？
1: 我父母就唔系基督徒嚟嘅。咁我自己咧，因为我小学嘅时间喺基督教学校读书啦，所以我就有机会接触呢个教会嘅。喺当中咧，我就翻星期六啊夜晚嗰个嘅少年团契啊，咁跟住就大啲咁多就升到青年团契啊。咁喺嗰段时间里边，我就认识我太太，17岁嗰年我记得。
0: 但你自己对于神嗰个认识有几深呢？
1: 嗰阵时因为我自己喺成长里面有耶稣啦，有天父啦，咁但係真真正正嗰个同我自己嗰个关系嘅认识呢，喺当时就好陌生好模糊嘅。
0: Doris 你呢，你又系细细个啦，你头先 Alan 讲你哋喺教会相识㗎。
2: 我有少少唔同，因为我系喺香港嗰时候呢，因为我爸爸就好早唔喺度㗎啦。我爸爸有两个太太嘅，我自己亲生嘅妈妈呢就喺上海。大我嗰个妈妈咧就喺香港啦，咁我自细跟住佢嘅。咁喺我细佬哥成长嗰度咧，咁我系完全系得唔到有父爱嘅。喺我童年里边咧，我亦都唔系话好开心嘅。我翻教会咧系有一位姊妹咧，系大家住喺附近嘅朋友，佢带我翻教会。我去到教会嘅时候，我见到教会嘅弟兄姊妹咧好有爱心啦，佢哋好开心啦。咁我自己系一个比较内向嘅人咯，咁我喺出边嘅社会接触我又唔系咁多嘅。咁我翻到教会嗰个气氛俾我睇到好好嘅，变咗咧我就个个礼拜都有翻教会。我信主个经过咧又唔系话有啲咩特别嘅嘢，咁好自然就翻教会之后上主学啊，听讲道啊，慢慢慢慢咁我就洗咗礼信咗主，
0: 即系都系一个好乖嘅基督徒，个礼拜都会翻教会。
2: 以前冇经历嘅，真系冇经历嘅。
0: 有冇试过一段时间你哋会觉得都唔系好想翻啊，而离开咗教会嘅咧？即系大个咗之后。
1: 都冇嘅，其实一路我哋都有 keep 住有翻教会，就算我哋结咗婚有咗 BB 有细路仔之后，我哋都带住佢哋一齐翻教会，一齐最基本嘅就团契生活啦，同埋我哋有翻呢、这个崇拜一定有翻嘅。到后尾我开始去做生意，喺我记得我20几岁开始做生意，我一路做生意，但我都 keep 住有翻，但慢慢慢慢生意越做得多越做得大嘅时间，我就慢慢咧就冇乜机会翻，因为我走咗翻去中国做。咁就少咗翻教会生活，
0: 即系因为工作嘅忙碌，所以又唔系成日喺香港啦，咁、所以就冇翻教会。
1: 系啊系啊。
0: 咁但系后来你哋几时移民嚟到加拿大嘅咧？
2: 其实我先生冇翻教会咧，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咧都坚持带住我三个细蚊仔，我都有翻教会嘅。咁我从九龙咧就搬

0: 到去元朗锦绣花园咯。咁当时嗰啲交通咧都好唔方便嘅，系要我又唔识揸车啦，咁啊要转几次车。咁有时去到有村巴去到上水，上水再搭火车去沙田，沙田再卡铺弟兄姊妹嘅车出到去九龙翻教会嘅。咁其实锦绣花园都有教会喺度嘅，但系基于上唔舍得自己嘅母会咯，咁即系好坚持自己都系咁样。咁后来谂下唔系办法啦，长期咁样对于自己嘅成长各方面都唔好嘅。咁慢慢我就尝试喺锦绣花园里边间教会，我哋继续有翻，咁就舞会嗰度我哋就少咗嘅。当佢哋有啲抗疫团 Alan 翻嚟嘅时候，我哋都有参与咯。咁喺锦绣花园嗰时候咧，净系我去翻，咁先生就少啲翻啦，因为佢都唔系成日香港。
1: 咁但系后来你哋点解会谂咗会移民去加拿大嘅？
2: 因为咧，我大仔咧就喺书面读书，就嚟咗呢个Lebridge 嗰边读书。咁到后屘咧，我哋都思想下啊。一个去大仔喺嗰边读书，咁第二个仔又开始要出去读书咯。咁顺理成章之下咧，我哋就谂下啊，我哋会唔会谂下，不如成家移民过去啦？咁个目的都系为咗佢哋嘅读书啊上面。咁我哋作出呢个抉择，咁我哋开始就移民咗嚟温哥华。
1: 但系当时你仍然做紧生意，咁你有冇过嚟啊？
2: 其实系，咁我咧就一路都做紧生意啦。但系我嚟咗移民，我记得我嚟咗之后，我好快翻咗香港。我记得嗰年咧，我移民嘅第一年，我喺呢度咧就系得翻应该系唔够两个月嘅，成年嘅里边。到后尾咧，即系早几年前咧，我攞枫叶卡嘅时间咧，我就攞咗第一个嘅枫叶卡。我亦都好清楚我自己嘅时间唔够，咁所以我喺枫叶卡里边，我写得好清楚俾个官就，我系争150几日。但系我因为我自己去香港出入境证度，我自己攞咗张证明，因为我自己成日走嚟走去，我唔知几多日啊嘛。好多我身边唔系基督徒嘅做生意嘅人就话：，哇，乜你咁蠢噶？点解你要同佢讲啊？我哋个个移民嘅时间，我都从来冇喺加拿大啦，我入晒籍啦咁样。即系我话我同你唔同，因为我有信仰，我系一个基督徒，我唔可以讲大话。所以我觉得就话我要做合乎神嘅心意嘅嘢，所以我好正常去讲。所以我好奇神都为我预备，因为我需要两边走。咁喺个枫叶卡里边咧，加拿大个政府都俾咗我。咁我而家 keep 住咧，就系攞住个枫叶卡嚟到来来往往啊咁咯。
1: Doris， 你自己带住几个小朋友啦喺度，成个家庭嘅生活咧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啦。咁你嗰阵时自己一个人会唔会好难适应啊？
0: 会嘅，因为当时我过嚟嘅时候咧，我个仔咧就喺 Lebridge 嗰度过嚟啦。咁因为几年已经分开咗啦，同个仔，所以喺香港嘅时候，先生就唔喺度，咁啊变咗我自己好多事都系自己作主啊，话事咁，形成我个性格都系几要话事嗰个咯。咁但系我仔一个人去咗外国读书几年咧。另一方面又是形成他一个人要话事呢，咁变咗就大家睇埋一齐嘅时候呢就有摩擦啦。咁但神好怜悯囉，我哋移民咗过嚟呢边嘅时候呢，先生係为我哋预备租一个 Oldtimer 嘅屋咁样嘅，其实喺度暂住睇下有咩合适嘅地方呢就再搵嘅。咁我哋嚟之前我哋祈祷神都为我哋开路啦，预备有教会俾我哋啦。搬咗呢间屋嘅时候呢，因为以往可能喺香港嘅环境各方面系舒适咗咯，咁见到呢间奥塔玛嘅屋其实以人嚟讲都 OK 嘅，但我哋睇到咧好似好唔惯啊住，咁又系木屋嚟噶嘛，呢度啲屋系木噶嘛，咁啊先生睇到我哋好似好唔惯咁样啦，咁嗱声喺个短期内咧就即刻揾屋咯。其实我知道我哋个当时经济上冇以前咁好嘅，咁但先生佢一个人去砥砺想我哋觉得生活好啲嘅时候，佢就嗱声同我哋买咗间屋喺 Burnaby 嗰边嘅。咁当时嗰间屋梗系非常之满意啦，神为我预备。但有一样嘢咧，我而家回想到咧，神系好爱我哋咯。因为我哋买呢间屋嘅时候咧，原来嗰对夫妇咧回流翻香港啊。咁所以佢所有屋企嘅嘢咧，讲完咗价钱之后咧，就同我先生讲话，我全间屋个家私都卖埋俾你咁话噶。咁当时我哋唔知系多钱定少钱嘅，我只不过先生觉得即系唔使我哋烦啦，搞掂晒啲嘢啦，一毫子都冇同佢减价，就同佢剩晒啲嘢落嚟。咁啲家私啊、实物啊，即系其实好新嘅。嗰位太太其实真系好识去布置间屋啊。我哋望入去系好舒服，同埋加拿大嘅地方大啦。其实好多家私都系嚟摆嘅，都唔系用嘅，咁都好新净。咁当时我未有事嘅，但神就为我预备咗呢间屋咯。当我住入去之后几个月，咁然后我先发现我有肠癌。咁喺呢件事上边，就系屋企里边咧，系我哋冇花个心思落去嘅。系我同我仔系买咗个大嘅电视机同埋一张好大嘅 sofa 咧，系我哋都东南西北都唔识嘅，都唔知边度揾呢啲嘅嘢去买嘅时候，都已经好多拗撬啦。如果成间屋要我哋由头到尾都要去安排要处理嘅时候，我相信我哋拗撬仲大咯。

0: 你后来是怎样样发现到自己有肠癌的呢？
1: 我就过到来之后，正如刚才你所讲，可能心里面很多个压力。先生不在这里，因为以往在香港都是他做主导，每样都是有在这里，个人是定一点。那么来到这里，先生放低的钱又不是多的嘛，都是你用到差不多才会过来。咁其实即係喺个种种无形嘅压力里面呢，可能令到我个心里面係有啲望唔到，自己係唔知嘅。但係基于上自己係一个内向嘅人呢，从来就唔会同人分享呢啲嘢。加上就冇朋友，冇亲戚，冇朋友喺度。我係得两个朋友，正嘅讲就係话我喺香港嘅教会，因为陈太或李太就係我香港嗰边嘅姊妹嚟嘅。同教会弟兄姊妹都唔係咁熟嘅。咁所以有好多心上面嘅嘢同义女讲唔到嘅。咁正係种种嘅缘故，唔知为咩事啦。总之嚟到之后呢，又开始有肚痛呀成咁样。咁就初初唔系意囉，就以为系一啲水土不服呀，或者系自己不嬲以前香港都系咁㗎啦，肠胃都唔好㗎啦，就冇遗意。咁同埋我个人呢系比较硬净啲啦，嚟到之后呢就处理晒屋企嘅啲嘢。移民嗰啲箱呢就好短嘅时间就俾我拆晒啦，已经样都安排得好好咁样。咁就变咗就好似得闲咗落嚟啦，咁慢慢就觉得唔系几舒服。咁就嚟几个月里面呢就试过好多次肚痛嘅。其实有时先生过到嚟我一起出去玩呢我都有嘅。但我系唔系咁讲嘅，即系顶得顺就过咗就算数咁样囉。
0: 所以你先生一直都唔知道你有即系肚痛呢样嘢。
2: 係呀，我唔知呀，因为其实佢正如头先佢讲呢，佢系冇同我分享过，亦都冇话过俾我听佢有咩事，淨系有成事觉得就话啊肠胃呢轮好似唔知系咪熱气呢便秘呀，咁样就咁样就算啦。咁所以我都唔系好怀疑囉。
0: 咁后来点样先发现到呢？你睇医生可能枕少少肚痛，医生都冇乜特别怀疑㗎喎。
1: 睇第一个医生睇个中医同埋西医囉，都系啲同学仔嘅妈咪介

0: 条啊嘛。咁佢睇到嘅时候，药又冇得俾你食，咁或者建议你买一啲通便嘅油啊剩啊咁样，咁翻去用过，咁又可能嗰次又解决到啊咁样。但继续落去，佢又唔系日日嘅，佢内视先系咁样嘛。咁如是者都已经我起码呢度都有半年嘅时间咯。咁其实喺半年里面咧，系试过好多次痛嘅。咁直至有一次就话痛得紧要，我都冇去睇医生噶，我谂住痛完就唔痛噶啦咁样。但系神真系好爱我咯，就派一个姊妹嚟我屋企探我，藉着个姊妹佢催逼我去睇医生，咁然后先发觉。
1: 咁发觉嘅时候系咪已经都几严重噶咯？
0: 其实个医生冇讲任何嘢，佢净系怀疑肠有事，系可能系 cancer 嚟嘅。咁当要做手术嗰时割除咗，医生就话要化验过先知道系咪恶性，有冇扩散。
1: 但系就要即刻开刀割咗啦。
0: 吓，即刻，因为我去检查，我记得嗰日去睇医生嗰日咧，医生即刻写纸俾我检查。咁由嗰日开始，我到去检查需要一段嘅时间啊嘛，因为安排嗰时去 Burnaby Hospital 啊咁样，同埋又去一啲化验所度去验嘅时候咧，就建议我唔准食嘢啦。因为你食嘢越食得多越积住喺度嘛，咁由嗰刻开始我就起码都有十日都有多冇食过嘢，咁完全系靠一啲苹果汁啊、啫喱啊，或者系呢两样，总之俾我系日日都系呢啲，即系饮啲水啊同埋啫喱啊，咁所以直接今日嚟讲我好怕啫喱，即系当你日日有饭食嘅时候，你唔觉得啲饭系乜嘢咯？当你喺度冇得食嘅时候咧，原来啲饭好香好甜，
1: 咁啊瘦咗好多咯。
0: 系啊，瘦咗好多啊！当新翻嚟同我一齐做手术，我有时影咗啲相咧，当时都瘦咗十几廿磅。咁我不嬲个体型都唔系大噶啦，再瘦啲落去咧，真系嗰阵时睇到都好令佢哋担心。
1: 嗱，当你知道你自己个肠有事嘅时候咯，嗰阵时你先生好似唔喺加拿大噶，咁你一个人咪会好担心咯？你有冇通知佢噶？
0: 当时我冇通知嘅，因为我系觉得佢喺出面做嘢咧，已经承受好大嘅压力。同埋我个人就系有咩搞得掂，我都自己搞掂咗噶，除非真系好大件事咯。正如我同佢讲，我未开口嘅时候，佢都知道我系发生紧啲咩事。咁我当时冇话俾佢听，因为我想完全系检查咗、确定咗系咩事，我先话俾佢听。因为如果你咁话咗俾佢听，咁远佢睇唔到，你又未知道系咪真实嘅时候，你话俾佢听，咪斩两边担心系咪？将全部嘅检查做完之后，嗰晚我就俾电话佢。
1: 你点样同佢讲啊？
0: 其实我呢电话都未讲啊，唔知点解佢会知啊？
1: 我哋系点样 sense 到嘅咧？
2: 咁咧，我哋其实我哋夫妇咧细个认识啦，咁一路到我哋成长，然后拍拖啦。其实我哋两个好多时都好多沟通啊。我哋有阵时咧可以大家咧喺结咗婚十年或者廿年嘅三十年后，我哋仲可以讲翻以前我哋拍拖嘅日子。咁我哋可以一时一讲讲天光噶。咁即系话，其实我哋两个人咧每一句说话咧，其实都好容易感受到。所以其实我喺中国做生意嘅时间，佢突然之间打个电话俾我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咁其实呢句说话咧冇嘢讲嘅，即系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我就已经感觉好大件事，一定系佢有好大嘅问题。咁我就已经好感觉到，弊佢系咪身体有事？就系咁样。咁佢就然后就话俾我听，你唔使惊啊，我有嘢话俾你听，医生话验咗我有肠癌。咁当我听完之后。是不是我那一刻不怕呢？其实我那一刻里面，其实我真的很不舒服，而我即刻做了一个祈祷。那我在祈祷里面就说，神啊，你给回个太太我，你给回个太太我呢，我愿意放低我任何的事，我可以放低我所有的生意。因为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就是说我因为我一路跟神的关系，我没有离开他的嘛。那变成我是没有去跟他亲近，但是我都知道有这位主宰在这里。所以我就喺当中，我就知道我自己咧，系咪挂住做生意，走得好远啊？因为我哋成日有时喺教会聚会都听到就话啊，我哋睇到世界嘅前场，我哋就人就会喺嗰度。咁我其实我都一样，因为我生意喺嗰度，我唔去唔得。咁所以我冇办法咯。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突然之间一个警醒咯，就咦，点解会系咁咧？咁样，所以我想作出呢个嘅祷告。

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一路到到二十二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就问他说，我应该做些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就问他，他说如果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就是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

0: 唔可以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个少年人就同耶稣讲，佢话呢一啲啊，我全部都守晒啦，咁我仲争啲咩啊？耶稣就讲啦，佢话你如果愿意作一个完全人，你就要去变卖你所有嘅，分俾穷人，就必有财宝喺天上，而且你仲要嚟跟从我。咁嗰个少年人听到之后就悠悠愁愁咁走啦，因为佢嘅产业好多。大家头先听到 Alan 知道太太有事嘅时候，马上佢同神做咗个祷告，就话佢宁愿摆低晒佢所有嘅一切，佢要翻个太太，佢唔要佢而家嘅工作，佢唔要佢而家嘅金钱地位，佢净系好希望咧能够同太太喺埋一齐。下星期 Alan 同埋 Doris 都会继续同我哋分享佢自己点样嚟到睇事业，点样嚟到睇金钱。Alan 喺大陆并唔系做一啲好细嘅生意，而系非常非常之大嘅投资嘅，但系佢睇家庭比任何嘢都更重要。在他们自己的人生里面，神给他们有不同的经历。 Doris 经历了肠癌，但是 Alan 都是经历了有另外一个癌症。下星期我们继续听一下神怎样来到给他们看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0: 王国阳牧师。
2: 有一个人叫做史蒂文斯，他刚刚失业，而今次失业是很突然啊，对他来说，因为他第三个仔仔刚刚先出世。原本他是一个 programmer 程式员，他想住在这间软件公司都做了八年，他以为可以一直做到退休，想不到今年公司就倒闭。于是呢，他有一天在报纸看到一家软件公司要招聘程式员，啊，待遇还不错添，那他嗱嗱临写信去应征。结果呢，两日后有机会面试，他觉得过去那八年的工作经验，他相信自己必定能够应付这个面试。想不到呢，面试当日考官问了个问题，就是关于软件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你觉得会是怎样？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么遥远的问题。当然那次的应征失败了，不过史蒂文斯他有一个感恩的习惯，他觉得虽然他应征失败，但是他收获不少。他就写了封信给这间公司表达他的谢意。他这样写，贵公司花费这么多人力物力为我提供了笔试还有面试的机会，我虽然就落选，不过我在应征的过程当中让我想到一些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我觉得我真是获益匪浅，我非常多谢你们为我的付出感激不尽。这封信真的很特别，一般人见功不成都是很多怨言的，是吧？但是竟然这个人写一封感谢信给这间公司。这封信最后去到总裁的办公室，总裁看完之后粒声不出，就将这封信摆在柜桶。三个月之后新年来，史蒂文斯就收到一张新年的贺卡，上面这样写：尊敬的史蒂文斯先生，如果你愿意，请和我们共度新年。而贺卡的发件人正正是上次他认证这间公司寄出。当他们公司出现了空缺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抌到的就是史蒂文斯，而这间公司就是后来的微软公司 Microsoft。史蒂文斯亦都是后来微软公司的副总裁。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们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上我们的网页 febcanada.org 来到查询更多远东的资料。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Hello， 你好，一起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4: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黄贝敏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受火灾影响的七栋楼宇，至今有超过78%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有超过3/4业主交回相关信件，获政府纳入长远居住方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若果有少数业主不卖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出年同立法会讨论。黄伟纶说，好难让整栋楼宇长期存在，亦都对大埔区并不理想。若果真系要立法处理，佢预计受司法复核挑战机会唔细，当中牵涉系咪有足够理由处理私有产权，同埋补偿系咪足够，所以立法工作会好小心。黄伟纶重申，政府兼顾情理法收购业权，业主可以喺8月底之前提交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而今个月底或之前交回信件，可以优先拣楼。政府公布小一统一派位结果误发短信事件调查结果，证实一个教育局人员今个月2号操作短信系统的时候，在设定短信发送程序时出现人为操作疏忽，局方决定在校职报告内反映他执行相关职务时的缺陷，向他停止发放增薪点并调离原来的岗位。另外有一个教育局人员未有在工作流程中设立足够的复核和批准措施，督导管理表现未如理想，局方已经告诫那个人员，并在校职报告反映不足。教育局说，考虑到事件性质和涉事人员的疏忽，以及对家长造成不便、社会的关注和对政府声誉的影响，局方决定纪律跟进。调查小组认为，事件反映现行工作流程和内部监控机制有完善空间，建议优化措施，包括编定内部工作指引，列明发送短信的工作流程、责任分工和批核安排。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对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整个项目会分四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之后，国务院会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在有关俄乌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并不能被视为绝对中立。佩斯科夫星期五在新闻发布会说，美国仍在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支持，并由伪无偿转为有偿出售，所以不能够认为美方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绝对中立。但俄方赞赏美方愿意促成和平解决俄乌问题的相关表态。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据报曾经表示，美国在七国集团峰会后将不再充当乌克兰问题的中立调解人。佩斯科夫说，俄方仲未收到美国有关正式表态，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出面调解俄乌问题依然持开放态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15点，跌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0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7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9.92美元，卖出4080.59美元。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9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 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4: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5: 你是不是希望那些有需要的人会向你开放心灵呢？神赐我们有能力去分辨他们的问题，我们可以话俾佢哋听，让我分享神向我讲咗啲乜嘢说话。
6: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讲授嘅圣经信息。今日嘅信息嘅主题咧系属灵嘅分辨力，呢个系非常之精彩嘅一课。我哋会探讨圣徒是怎样透过圣灵得着分辨的能力，请你留心收听。
5: 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开始，保罗一直提及智慧，他提及智慧的愚昧和人的智慧是不足的。然后他在二章六节开始的时候用言义这个字眼，意思是说以下所讲的事是必然会发生的。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六

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一到六节，保罗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保罗在雅典和哲学家辩论智慧的问题，但是他失败了。于是保罗说，在第二节，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保罗不是要贬低智慧，但是属世的智慧并不是唯一的智慧。保罗所讲的智慧是另外一种智慧，拥有圣灵的人才可以得着的。属灵的分辨力是我们里面一种判断能力，它使我们能够认真的判断和研究一些事物，看到真相。这个不是人的工作，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作出分辨。所以属灵的分辨力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神将事实的真相向我们揭示打开。我们都需要属灵的分辨力，比如在某些情况当中，我们不知道应该怎样回应，这个时候就需要求主给我们分辨能力。我们的朋友在面对抉择的时候，亦会咨询我们的意见。在这个时候，我们亦需要属灵的分辨力。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是全知的，他完全知道人心里面的隐情。圣灵会给我们属灵的分辨力和智慧，能够分析和判断这件事，以致我们知道神在当中的心意。每一次当我们要作出抉择的时候，我们都需要知道神有什么的想法。从神的角度去看问题才是真智慧。在作出一个抉择之前，我们
要从

神嘅眼光嚟到去衡量。因为神唔单单睇到外表，佢亦都睇到里面嘅。好多时候我哋冇经过属灵嘅分辨就作出决定，我哋就将事情搞乱咗。神嘅子民作抉择嘅时候唔应该太仓促。保罗话，神已经将世界嘅智慧睇为愚昧嘅。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嗰度话，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我哋做抉择嘅原则系同唔信嘅人完全唔同嘅。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保罗话，我哋都讲智慧，我哋亦有权利同埋能力从神嘅角度去判断事物。唯有当我哋里面有圣灵嘅同在嘅时候，我哋先至能够从神嘅角度去分析事物。第六节里面嘅完全人，佢哋系乜嘢人？佢哋系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保罗将属灵嘅分辨力同属世嘅智慧作一个比较。属灵嘅智慧系同世界嘅系统当中所讲嘅智慧相反嘅，但系我哋仍要生活喺世界嘅系统当中，直至主再翻嚟将我哋接去为止。哥林多前书二章七节，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属灵的分辨力是一种超自然的领悟能力，这种知识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乃是要其他人启示出来的。在那些日子，有一些奥秘的群体，他们会学习一些不可告人的知识，保罗用当时流行的字眼来表达。所以第七节话，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这个奥秘亦可以话是启示的结果，除非是出于启示，否则这些隐藏的智慧是人不能够知道的。正如第七节话，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第八节，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个世界永远不能够理解十字架的道理，试想下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不理解十字架。耶稣在二千年前出生在伯利恒，他是由童贞女所生的，亦是一位木匠。后来他成为一位游行的传道人，他发起了一个革命，最后和两个囚犯在一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最后耶稣的身体消失了。在二千年之后的今日，这个故事似乎再没什么意义了。我们相信一位没有见过的人，然后说自己是得救的，将来会去到天堂，说耶稣复活了，圣经是真实的。但是我们怎样证实我们所相信的这一切呢？因为不信的人都说圣经是有谬误的，没有任何意义的。不信的人不能够理解圣经，因为圣经不是为他们而写的，圣经是为神的子民而写的。但是我们可以应用圣经里面的信息和不信的人分享，
那个隐藏

亡咗嘅奥秘就系钉十字架嘅基督系全人类嘅盼望。冇一个人可以编造咁样嘅故事情节，冇一个人可以设计一个救恩嘅计划，系关于神独生嘅儿子喺十字架上流出宝血嘅。我哋只要相信接受耶稣死而复活嘅事实，我哋嘅罪就能够得到赦免。好多人唔相信福音，系因为佢哋觉得呢一个系唔合理嘅。呢一个就系神嘅智慧啦。整个十字架嘅概念都系神嘅智慧。同耶稣同时代嘅犹太人亦唔相信耶稣。自从有人类历史以嚟，其中一件隐藏嘅事就系教会时代嘅出现。我哋而家都系活喺呢个时代当中。虽然喺旧约时代已经有呢一个概念，但系当时嘅人却系睇唔清楚。神将大部分嘅事情都隐藏起嚟。要认识神嘅心意，唯一方法就系神亲自向我哋启示。神俾我哋佢嘅智慧、理解能力同埋属灵嘅分辨力。如果神唔俾我哋呢啲能力，我哋系唔能够明白同埋理解嘅。唔信嘅人都只系运用人嘅理解力，所以佢哋唔相信。保罗喺哥林多前书二章八节话：，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世上嘅人系唔能够明白嘅。跟住第九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我哋再跳到去第十三节，经文第十三节咁样记载，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后我哋再跳翻去读第九节，保罗话呢一啲嘅事系超过人所能够明白嘅。第九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呢一节经文其实唔系形容天堂嘅。保罗嘅意思系话，神已经俾我哋亮光、智慧同埋属灵嘅分辨力，以致我哋能够明白呢啲事情。嗰个系以前嘅人从未曾谂到嘅。所以单单读福音书系唔足够嘅，因为耶稣仍然系生喺律法之下。喺保罗书信里面，我哋同基督嘅关系，基督喺我哋心里面嘅作为，我哋喺耶稣里面嘅身份同埋产业，以及基督徒点样生活，先至有好清楚嘅描述。神俾保罗有属灵嘅亮光同埋智慧，将神嘅启示解释俾我哋听。呢啲启示出嚟嘅奥秘包括我哋同基督嘅关系，我哋喺基督里嘅身份同埋产业，以及我哋点样过得胜嘅生活，唔再活喺律法之下。耶稣系生喺律法之下，活喺律法之下，亦都系死喺律法之下嘅。但系十字架却使我哋可以活喺恩典嘅时代。福音书亦好重要，因为佢让我哋认识耶稣，同埋佢点样回应一啲处境。而保罗书信却系帮助我哋应用耶稣嘅原则。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至十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0: 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神以前不要人明白这些属神的奥秘，因为人有限的智慧和理解能力是不能够明白的。人类永远不能够完全明白神的计划，因为神将他的部分计划都隐藏起来。所以如果神不将奥秘启示出来，人是没办法从另一个途径得到的。比如旧约的先知亦只是知道一部分，神只是要给摩西一部分的启示，这些启示一直在这里传流累积下去，启示的过程是渐进的，所以圣经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重要的。神一步一步将启示显明出来，到了保罗书信的年代，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就一目了然了。以前的圣经作者得到神的启示，但是自己却是不是太过明白，因为启示的过程是渐进的。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话，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启示的意思是向我显明，让我睇见同埋明白。第九节话，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神是透过圣灵将奥秘启示出来。在人生抉择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分辨力，先能够清楚事态的真相。所以我们需要神的启示，圣经是唯一记载了神的启示的书。那些写圣经的人都是被神的灵所感动，将神的说话启示出来。同样神的灵亦光照我们，我们才能够明白真理。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信徒是愿意等候神，寻求神的指引的。这个亦是透过圣灵的工作。分辨的灵是能够从神的角度去判别事物的。在第十节话，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的灵完全的了解自己的动机和意欲。同样经文话，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除非圣灵愿意向我们启示神的心意，否则我们是不会明白的。而且不是每一个信徒都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有属灵的分辨力。有些基督徒活在肉体之中，常常悖逆神，刻意违背神的命令，触犯神的律法，他们是不会有属灵的分辨力的。所以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那里这样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如果我们活在肉体之中，凭己意而行，这样圣灵是不会给我们属灵的分辨力的。所以我们要信服圣灵，因为圣灵完全认识神的心意。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一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同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和谐一致，同区同步的话，我们做决定就更加容易了。保罗在第十二节话，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而来的灵，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我们所讲的 并唔系世界所讲嘅智慧，而系从神而嚟，透过圣灵所得嘅智慧。圣经系神嘅智慧，我哋有权利可以读圣经，但系我哋嘅思想同埋心灵系唔系知道点样应用出嚟，却系另外一回事啦。保罗喺第十二节话：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世上唯有圣经是包含了咁多的智慧，这个是永生神不可以改变、没有谬误的智慧。当我们行在圣灵之中，他就会赐给我们属灵的分辨力。所以如果我们要得着属灵的分辨力，我们必须要信服圣灵。
1: 今日嘅信息话俾我哋听，如果一个信徒活喺肉体同埋犯罪嘅光景里面，佢就会失去属灵嘅分辨力。我哋一定要信服神，先至可以明白佢嘅心意。

0: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哎呀，姐啊，你有没有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是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人事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受火灾影响的七座楼宇，至今有超过78%业主签署并且加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有超过3/4业主加回相关信件或政府纳入长远居住方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表明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若有少数业主不卖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明年与立法会讨论。黄伟伦表示很难让整座楼宇长期存在，亦都对大埔区并不理想，若果真是要立法处理，他预计受司法复核挑战机会不小，当中牵涉是否有足够理由处理私有产权以及补偿是否足够，因此立法工作会很小心。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加至31%，亦都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人数由现时140人大幅增至280人，增加透明度和公正性，并且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延误。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对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整个项目会分四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之后，国务院会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道琼斯指数报52,076点，升1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7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6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9，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5.79美元，卖出4,086.9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

0: 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2: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4: 男人去，女人堆。
1: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起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当然是听佳音社广播啦。

0: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1: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了。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受火灾影响嘅七座楼宇，至今有超过78%业主签署并且加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未受大火波及嘅宏志阁有超过3%业主加回相关信件或政府纳入长远居住方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若有少数业主不卖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明年与立法会讨论。黄伟纶表示很难让整座楼宇长期存在，亦都对大埔区并不理想，若果真是要立法处理，他预计受司法复核挑战机会不小，当中牵涉是否有足够理由处理私有产权以及补偿是否足够，因此立法工作会很小心。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加至31%，亦都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人数由现时140人大幅增至280人，增加透明度同埋公正性，并且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延误。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对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整个项目会分四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之后，国务院会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道琼斯指数报52,076点，升1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7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6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9，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5.79美元，卖出4,086.9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网上广播为你带来。

0: 新聞。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23，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1: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9:00，星期六中午12:00，星期日凌晨1:00，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爱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3: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2: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3: 好易啊，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出动攻击型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他说伊朗向穿越海峡的船只出动至少四架单向攻击型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一艘货船的上层甲板，美军击落另外三架无人机。他认为伊方有关举动违反协议。美国《华尔街日报》在星期四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日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同日发声明说，获悉一艘驶过海峡的船舶当日在亚曼湾遇袭，船只并未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与此同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公告指，所有通过海峡的船舶需按规定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不享有安全保障和相关保险保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柬埔寨要将自身发展之路走好走稳，中国将始终是柬埔寨最坚实的战略依托、最可靠的合作伙伴和命运与共的铁杆朋友，双方要统筹发展安全两方面需求，深化政治经济各领域合作，不断充实两国关系内涵，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开辟新前景，中方愿意同柬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战略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访华的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坤和副首相孙占托。布拉索坤表示，柬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孙占托就话，柬方欢迎中国企业在柬投资兴业，将会全力营造安全友好的营商环境。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对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整个项目会分四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之后，国务院会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中电公布为舒缓燃料价格波动对基层市民带来的影响，今年八至十月期间，每张账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特别回扣，预计大约五成住宅客户合资格受惠。道琼斯指数系报51,923点，升啱啱跳咗啦，系51,927点，升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369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77，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75.89美元，卖出4077.01美元。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喺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大阪之西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系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喺东京之西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系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部分时间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那个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3: 最近在社区有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什么活动是有得吃的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类，女人类。
1: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7: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呀仲方便呀。
8: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

控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出动攻击型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他说伊朗向穿越海峡的船只出动至少四架单向攻击型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一艘货船的上层甲板，美军击落另外三架无人机。他认为伊方有关举动违反协议。美国《华尔街日报》在星期四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日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同日发声明说，获悉一艘驶过海峡的船舶当日在亚曼湾遇袭，船只并未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与此同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公告指，所有通过海峡的船舶需按规定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不享有安全保障和相关保险保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柬埔寨要将自身发展之路走好走稳，中国将始终是柬埔寨最坚实的战略依托、最可靠的合作伙伴和命运与共的铁杆朋友，双方要统筹发展安全两方面需求，深化政治经济各领域合作，不断充实两国关系内涵，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开辟新前景，中方愿意同柬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战略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访华的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坤和副首相孙占托。布拉索坤表示，柬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孙占托就话，柬方欢迎中国企业在柬投资兴业，将会全力营造安全友好的营商环境。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对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整个项目会分四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之后，国务院会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中电公布为舒缓燃料价格波动对基层市民带来的影响，今年八至十月期间，每张账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特别回扣，预计大约50%住宅客户合资格受惠。道琼斯指数系报51,923点，升啱啱跳咗啦，系51,927点，升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369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77，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5.89美元，卖出4,077.0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

0: 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部分时间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那个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在生子说话
4: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在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6: 在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最近有什么题材的社区讲座？有什么有食有玩的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的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在创世纪，她是那败坏魔鬼的女人后裔，又是那叫万族得福的亚伯拉罕后裔，她又被称为细罗，就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次平安者。在申命记，她是弟兄中要被兴起的最伟大先知。在以赛亚书，她是继承大卫宝座的永远君王，她又要作这黑暗世界的光。她会成为被拣选高立将公理传于外邦的仆人，她是被牵到宰杀之

地嘅代数羔羊，佢又系骨头一根都唔切断嘅完整祭牲。撒加利亚先知预告佢系骑住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嘅君王。诗人话佢系复活升天嘅主宰，又系匠人所弃嘅房角头块石头，更宣告佢系照麦基洗德嘅等次做永远嘅大祭司。以赛亚先知郑重嘅介绍，有一婴孩为我哋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佢嘅肩头上，佢嘅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0: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1: 佳音社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表決通過授權香港特區對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和相關延伸區實施管轄的決定。特區政府衷心感謝中央對成立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的大力支持。全國人大常委、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表示，整個項目會分四步走推進，常委會完成授權之後，國務院會作出決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後在試運行中不斷優化，落實正式通關。立法會將會提速進行本地立法工作。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马里兰州一间联邦法院承认干犯不当处理机密信息罪。博尔顿在认罪协议中承认，他在撰写回忆录期间将部分涉密笔记分享给亲属。美国传媒报道，博尔顿或将被判处五年以下监禁，并缴纳$2,250,000罚款。博尔顿曾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由于同特朗普意见不合，就任一年多之后被解雇。博尔顿于2020年出版的回忆录中猛烈批评特朗普。特朗普指这本书包含高度机密信息，博尔顿未获批准出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柬埔寨要将自身发展之路走好走稳，中国将始终是柬埔寨最坚实的战略依托、最可靠的合作伙伴和命运与共的铁杆朋友，双方要统筹发展安全两方面需求，深化政治经济各领域合作，不断充实两国关系内涵，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开辟新前景。中方愿意同柬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战略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促进地区同世界和平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访华的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和副首相孙占托。布拉索昆表示，柬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孙占托就说柬方欢迎中国企业在柬投资兴业，将会全力营造安全友好的营商环境。俄罗斯与乌克兰于当地星期五交换320名被俘虏军人，双方各移交160人。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说，160名俄军被俘虏人员在星期五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克兰移交160名被俘虏人员。阿联酋在今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俄方人员目前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会返回俄罗斯。道琼斯指数是报51876点，跌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53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2，日元16.77，瑞士法郎0.81，加元1.418，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1.52美元，卖出4072.3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0: 但冇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山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3: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这个毛毛公仔仲系咁 soft。系嗰年我考试成绩好，妈咪送俾我嘅。仲有呢啲奖牌，上次抹过到而家又铺晒尘了。

我样样都好有把握。而家当我拥有咗咁多嘢嘅时候，又好似我里面欠缺咗啲咩嘢？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对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整个项目会分四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之后，国务院会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马里兰州一间联邦法院承认干犯不当处理机密信息罪。博尔顿在认罪协议中承认，他在撰写回忆录期间将部分涉密笔记分享给亲属。美国传媒报道，博尔顿或将被判处五年以下监禁，并缴纳225万美元罚款。博尔顿曾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由于同特朗普意见不合，就任一年多之后被解雇。博尔顿于2020年出版的回忆录中猛烈批评特朗普，特朗普指这本书包含高度机密信息，博尔顿未获批准出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柬埔寨要将自身发展之路走好走稳，中国将始终是柬埔寨最坚实的战略依托、最可靠的合作伙伴和命运与共的铁杆朋友，双方要统筹发展安全两方面需求，深化政治经济各领域合作，不断充实两国关系内涵，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开辟新前景。中方愿意同柬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战略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促进地区同世界和平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访华的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和副首相孙占托。布拉索昆表示，柬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孙占托就说柬方欢迎中国企业在柬投资兴业，将会全力营造安全友好的营商环境。俄罗斯与乌克兰于当地星期五交换320名被俘虏军人，双方各移交160人。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说，160名俄军被俘虏人员在星期五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克兰移交160名被俘虏人员。阿联酋在今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俄方人员目前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会返回俄罗斯。道琼斯指数是报51876点，跌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53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2，日元16.77，瑞士法郎0.81，加元1.418，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1.52美元，卖出4072.3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 大約27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是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帶。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6至30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和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驟雨，下周中期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漸轉酷熱，亦有兩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27度，相對濕度9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山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一点，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嘅系佳音姐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表示，日前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最少920人，3000多人受伤，380多座建筑物受损，当中包括10多间医院和20多座商业中心，另有最少1000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数以千计民众因为灾情而流离失所。他呼吁民众不要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以免阻塞交通，并且确保伤者能够迅速转移，救援队伍也能够顺利开展工作。虽然他说相信仍然有170多人被困废墟，不过路透社报道，一个用作登记失踪人员资料的网站，截至当地星期五下午记录了超过50000人的名单。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官員亦都講咗類似嘅統計數字。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迪亞里克表示，秘書長古特雷斯已經同委內瑞拉代總統羅德里格斯通電話，表達對委內瑞拉地震受災民眾嘅聲援，承諾聯合國將會全力支援委內瑞拉政府主導嘅救援工作。聯合國分管人道主義事務的副秘書長兼緊急救援協調員弗萊切決定，從聯合國中央應急基金撥款$1,500,000，用於支持委內瑞拉地震災區緊急救援工作，包括醫療保健、住所、食品和

0: 飲用水等。迪亞里克說，聯合國與人道主義夥伴正在迅速擴大應對行動，調撥援助的資源。目前多支國際城市救援隊伍正部署或者已經前往委內瑞拉。美國總統特朗普於當地星期五在社交媒體發文，指責伊朗向穿越霍爾木茲海峽的船隻出動攻擊型無人機，違反美伊停火協議。他說伊朗向穿越海峽的船隻出動至少四架單向攻擊型無人機，其中一架擊中一艘貨船的上層甲板，美軍擊落另外三架無人機。他認為伊方有關舉動違反協議。美國《華爾街日報》在星期四報導，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當日在霍爾木茲海峽襲擊一艘新加坡籍貨船。國際海事組織秘書長多明格斯同日發聲明說，獲悉一艘駛過海峽的船舶當日在亞曼灣遇襲，船隻並未按照國際海事組織的疏散計劃航行。食環署公布首批容許狗隻進入的食肆名單，截至星期四，按抽籤結果獲編配名額容許狗隻進入的食肆當中，有833間已經完成相關手續，可以由7月9日開始容許狗隻進入，名單已上載至食環署的專題網頁。本港地區天氣預報，與低壓槽相關的雷雨區正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清晨5點，熱帶風暴米克拉集結在大阪之西南大約55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是55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同時，熱帶風暴海高斯集結在東京以南大約9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是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帶，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最高氣温大約是30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明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驟雨，下周中期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漸轉酷熱，亦有一兩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是 85%， 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今朝7點半。根據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天氣開放，一度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海域帶來不穩定天氣。24小時落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南風4級，間中5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風4級，間中5級，有零散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有零散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西南風4級，間中5級，後轉吹南至到東南風達5級，有零散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橫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南島冇風能見到50公里以上，汕頭吹東南風2級。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是女人嘅天地。
6: 又是女人。

0: 引堆嘅时间啦。我哋过咗嚟加拿大之后咧，好似少咗好多节日嘅假期。以前喺香港咧又有儿童节假期啦，我细个嗰阵啦，有有噶，咁有噶，好耐之前啦，系啊，
1: 女王受神
0: 有噶，好似有，
2: 好似细蚊小学好似有，
0: 有噶，系啊，但系即系佢有好多种呢啲咁样特别节日嘅假期，加拿大就少啲咯，同埋香港有唔同嘅宗教，又有唔同嘅假期。
2: 加拿大咧，佢哋庆祝节日全部系 long weekend。然后大家就去玩，
0: 系
2: 佢庆祝系一味嘅啫，即系做一样嘢就离开城市，
0: 离开城市
2: 就去外边嗰度系享受一下一啲乡村嘅生活咁样。
0: 即系除非你有宗教信仰，咁你会特别喺即系宗教嘅节日，你会即系严肃啲去庆祝。
2: 佢都系离开噶，
3: 即系提倡系家庭
2: 系啦
3: 一齐咁样。
2: 冇错，即系个所有嘅节日其实都系家庭日。都是应该大家都不要回工，就是一家大小就去玩啊，咁样。
0: 其实啲节日原本唔系俾你家庭日噶嘛，嗬，即系譬如你端午节系纪念屈原噶嘛，咁你哋就诶就系家庭日食粽吓，咁啊重阳节系扫墓噶嘛，系咪纪念先人？有家庭日日走去霹雳啊，即系即系我哋其实乜嘢都搞到佢，其实咁使乜咁多节日啫？一个家庭日，日日都系家庭日，咪搞掂咯，嗬。
2: 所以啲西人好闷咯，所以我哋翻嚟呢度就觉得冇节日气氛，同埋咧佢节日里边咧，佢系冚冷都。即系冚楼都闩晒铺喎，
0: 系啊。
2: 咁我觉得节日气氛有时就要好多人咁先至留翻喺个城市先至好噶嘛。
0: 其实过节咧，基本上系家庭日都啱嘅，但系咧，其实我觉得真正过节嘅意义咧，系你因为呢个节日可能里边有啲咩嘅传统习俗，咁你就一家人一齐。我咧其实好中意过节噶，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咧，过年咧，我嫲嫲咧就会整蛋散啊，咁咧就真系自己猜粉噶喎。嗱，已经失传晒啦，我妈妈已经唔整噶啦。咁但系家阵妈妈喺度
2: 就整啲糊虾，
0: 系啊系啊，糊虾我婆婆整，我婆婆整糊虾炸噶，系啊。
2: 同埋佢哋好得意噶，会送礼噶。
0: 系啊系啊系啊，
2: 佢咁啊拎个纸袋咧，我炸咗啲糊虾又送俾你，你又整你啲角仔又俾翻我，即系嗰啲过节系嗰啲送礼
0: 嘅，
2: 亦都系一个礼尚往来，系好热闹。
0: 但系咧，我又觉得系当年嘅礼尚往来，以前嘅世界嘅礼尚往来咧系真心嘅，因为都系一个简单啲嘅社会，其实。大家即系冇咁多商业嘅交易，系咪？你冇咁多话周围有铺头买到嘢，咁所以咧系家家户户咧就一人整一啲嘢，咁于是又即系大家又交换啊送，又系一个真系一个真心嘅送咯。但系而家好似搞到唔知系咪啲广告啊，好多嘢商业化咗之后咧，我就好讨厌过节送礼咯，即系讨厌得好紧要。
2: 好似你食化咗，系啊，你唔送咧就好似你唔得体咁。
0: 系。但又唔係真係出心㗎喎，係只不過一個形式上同埋送埋啲無謂嘢俾人，好多時 recycle 啦嚇。呢盒糖我唔中意食，呢隻糖我就送俾第二個，即係完全唔係由一個心去出發，係啊。咁呢樣我又唔係好鍾意啦。嗯，
2: 係咯，我過節呢我就最鍾意，其實我好鍾意聖誕節。又冻啦，即又冻微冻啦，即系唔系冻到好紧要啦。同埋我好中意嗰个意义啊，嗰个圣诞节嗰个意义系嗰个爱吓，即系我好中意，同埋我又好中意喺圣诞节里边，你花好多心思送一份嘅礼物，我又觉得又系好好嘅一样嘢。
3: 但系而家啲人都系公式化，
2: 又系咯，你睇到百货公司圣诞卡，我而家都唔想买添。
0: 其实其实啲即系白人社会咧，我知道好多时圣诞节以前咧，佢哋系会焗曲奇饼啊，即系好似我哋中国人过年炸糊虾、整糊角咁就送俾啲街坊。咁佢哋依边又系咁嘅，北美啊，
3: 蛋糕
2: 或者好多好多果子嗰啲，
0: 唔系甚至就焗曲奇饼，唔一定系蛋糕。咁佢哋就会买嗰啲星盒咧，好靓嘅。咁佢哋入咗，譬如可能入十件八件，咁就系即系分俾啲朋友。咁樣樣，即係譬如其實依一啲我欣賞咯，因為大家係即係知道啊，依個節日我哋係好似 Deborah 話，聖誕節係耶穌降世一個愛咁，咁佢哋就即係用一個少少嘅行動，係啦，就係即係我自己親手焗啲曲奇餅或者蛋糕，就係送俾你食咁樣樣。係
2: 華人嘅社會，而家係咪將佢變曬商業化到不得了？
0: 係，
2: 譬如月餅，本來中秋節我覺得好玩嘅，即係大家一齊一家人賞月，一班朋友賞月。好耐未見過個月光咁大咁靚咁點燈籠，而家就唔係嘅，哇又要金箔月餅啊！你去到嗰啲地方係咪失曬意義？越送越貴嗰啲月餅，
3: 係咯，
0: 我哋
3: 食飯咁樣食到哇咩？
2: 係啊 十位走。

0: 商業化到冇曬好。
1: 係、哦、啊，其實而家乜嘢節都商業化。
0: 直情去到酒樓咧，佢就要呃你食嗰個最貴嗰只咩母親節咩母親大餐係啦。
1: 如果唔係你唔夠孝順。
0: 係啦。咁就要當住你阿媽啊嗰啲媽媽面前咧，就要講好多嗱呢只正啊，有鮑魚啊，媽媽咁辛苦一年，你都要俾佢咩？哎呀，做乜嘢要咁樣？好似我唔請我媽去食餐母親節大餐咧，我就唔孝順咁樣。我真係好寧願喺屋企，譬如我煮餐飯俾佢食，温温馨馨咁仲好。唔使搞到咁樣啊，係咯。
1: 即係我覺得係一定要大家要記住咧，即係你過依個節日嘅時候嗱，一係咧，如果你覺得咁難為你，就唔好啦，即係連巡禮都唔使啦。但係如果你母親節真係希望一家人嚇，自己兄弟姊妹同埋媽媽一齊開心心，咁就揾一個形式就係大家都開心嘅，即係唔使一定話要上大酒樓食嘢。其實媽媽最緊要就見到我哋啫嘛，見到我哋齊齊整整兄弟姊妹和諧，其實俾佢就係最大嘅禮物，佢就最安心。
0: 情人節又是弊，即我都過了那個年紀，但我見到那些後生那些，有些收到很多重花，有些沒有，哎呀好慘，那你走到出，是啦，走到出街外面，有些就一隻手又捧住，還要叫人幫手捧，有些就孤零零。
2: 自己買
0: 即係有我好想有時我好想買俾嗰啲即係從來收唔到花嗰啲，即係我又唔中意情人節，本來應該係好温馨，大家又要去啲好貴嘅西餐廳食啲燭光晚餐，我唔請嗰個又覺得自己嗰個男朋友特別寒酸，
1: 依啲都係
0: 搞到哎呀！
1: 即係其實即係做乜事一定要喺嗰個節日嗱，譬如情人中秋節明啦，因為有個節令係咪？端午節就為紀念屈原咁都明啦，但係。譬如情人節啦、母親節嗰啲，點解係要搞到要改日？淨係得改日，你要咁周章咧？係咪真係平時人真係冇心肝嘅咧？定係我哋依啲嗱情人節、母親節都係為女人做嘅喎？係咪女人係特別要 attention？ 即係話你一日係我嘅嚇，我大曬，你一定要即係平時你點樣及我？即係同我拗頸都唔緊要。你今日要所有時間俾曬我，係咪因為女人要注意力咧？嗬？
0: 是啊，母親節都是女人
2: 蝦，女人蝦得多。
1: 你真的咁諗？你有冇？你會俾佢哋蝦？你唔好講笑啦！
2: 你諗下，父親節好似唔係幾被重視
1: 嘅
2: 喎。
1: 係啊，因為啲父親唔係好計較嘅，其實係啊。但係而家有時都計較嘅，因為而家啲父親咧都即係同母親一樣付出咁多。
0: 我記得我喺父親節咧好好笑嘅，因為我屋企冚唪女人多，得我爸爸一個男人啦，即係得我妹同我媽。咁啊，每次父親節話：，老豆，你自己揀一個地方食啦。咁佢話：我想去食粵菜，邊度好食呢？梗係食潮州菜啦嘛。搞到最尾都唔係個父親去揀，係我哋呢班女人揀曬。咁佢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又就翻，係咯，又就翻我哋。即係我覺得有好多情形之下咧，都係即係都係。唔係為嗰個要備受慶祝嗰個人咯，
1: 真係。
0: 但係聖誕節本來係紀念耶穌降生，嗰個耶穌去咗邊啫？
1: 係啊，係啊，
0: 係咯，我哋自己歡樂啫嘛，
2: 係
0: 啦。
1: 即係而家嗰個方程式就係節日就等於狂歡，就等於放大假或者假期。咁總言之就係好似 Debra 話，一有節日嘅假期就係、去玩，就係、安排去玩。
0: 嗰、那個主角冚唪都忘記曬。
1: 係啊。
0: 咁你覺得端午節屈原咁應該係咪嗰日應該討論下愛國咧嚇？
2: 爬龍舟啦，
1: 講下節氣啦，講下節
0: 氣
1: 啊嘛。即係其實我哋要
0: 中秋係咪講喜宜啊？
1: 都可以啊。
0: 即中秋應該傾乜咧？
2: 已經忘記曬咯。
0: 團圓。
1: 唔係，其實中秋節原本個傳統咧就係、
0: 嫦娥奔月。
1: 有呢個係嗰啲民間。故事啦，但系其实喜宜都系，但系我觉得其实中秋节咧系几近我哋嘅感恩节嘅，喺嗰个时候、所以其实中国嘅中秋节，我觉得系相等于我哋西方嘅感恩节，因为都系收成嘅时候，秋收嘅时候，
0: 系
1: 系啊，所以中秋节我中意讲感恩嘅，而我自己亦都好中意感恩节
0: 嘅。嗱，不如圣诞节，我哋纪念即耶稣
1: 系
0: 为我哋降世，即我觉得应该个主角嘅
1: 系
0: 端午节，讲下节气啊，
1: 节气
0: 爱国心，
1: 爱国系啦。
0: 我都覺得外國，即係雖然佢嗰個動作唔值得
2: 鼓勵，但係即係係啊，你咁樣提倡一下好啊，即係
0: 我覺得
2: 係
0: 咯，
2: 係 啊，
0: 是啊，嗱中秋應該係
2: 感恩啊，
0: 感恩啊，感恩。譬如話過年咧，春節，我覺得係家庭團圓，
1: 家庭係啊，團圓咯，係啊。
0: 我好中意馬拉人佢哋嘅新年嘅喎，即係回教。有一樣嘢係我自己覺得好好嘅，佢哋嘅過。

0: 即馬拉人，即回教嘅人，佢哋嘅新年咧，第一日咧係好似有拜年咁樣。
1: 嗯、
0: 但係佢第一日做嘅嘢咧，就係、是、請求長輩原諒佢喺過去一年做嘅唔啱嘅嘢。
2: 咁認真啊！
0: 好好噶，佢哋係即係佢哋會跪喺佢哋嘅長輩前邊，咁就即係咁就佢有一個動作出嚟就話、嗯：我原諒你，我赦免你咁樣。
2: 哦，個長輩又會咁樣。
1: 其實我哋中國人咧都我唔知係咪有呢種意義啦，即係你一定要斟杯茶。
0: 係啊，拜年要叩頭㗎。
2: 嗰、那個就唔係要佢寬恕，嗰、那個係多謝。
0: 多謝。
2: 中國人係 positive 啲，即係唔好話人哋認罪啦。但係即係中國人咧，佢係係感謝，即係叩頭，係多謝父母養育之恩。
1: 係啊，係啦，好好。
0: 咁佢就俾翻封利是，即係我冚唪而家成日變曬嗰樣嘢
1: 啦。
0: 咁仲有啲咩節日啊？譬如勞動節咧。
2: 劳动
0: 节，我谂觉得纪念，即系我哋要谂下啲工人，
2: 系啊，
0: 即系工人为我哋国家贡献，唔系话净系啲商家，
2: 系啊，
0: 即系其实工人嗰个劳动人口，
2: 原意都系噶，
0: 系
2: 美国噶嘛，好似劳动节，
0: 感恩节大家好明显啦，知道系点样啊，
1: 而家净系识食火鸡咯。
0: 是就是咯，即系食火
2: 鸡。其实真系要即系数算恩典啊，真系。
0: 国庆咧，你觉得？我都覺得是愛國，
2: 是一定是，
0: 即是我可以為國家貢獻一些
1: 什麼，做些什麼呢？
0: 是的，
2: 那要你對國家真的有感情，
0: 那你來到國家都應該
2: 要，不是，你覺得有些人真的不是，你講到這裡我就有一點離題，不知道
1: 有感
2: 情，是的，因為我覺得很多人來到加拿大真的不是真的有這個中意留在加拿大，
0: 所以我到現在都不入籍呢，
2: 是
0: 的，但我還是愛得上這個國
2: 家，咁唔怪你啊嘛，因為你真係唔入籍啊嘛。但我覺得如果你真係決意入籍嗰一班咧，
0: 我都覺得你
2: 即係唔好喺度攞福利喺度鬧，跟住你又喺即係你又要做加拿大人，但係又唔以做加拿大人為驕傲，咁就唔好咯。即係你可以做中國人，可以
0: 係
2: 啦，
0: 係啦，
2: 係啊，係啊。
0: 我都贊成，所以我到而家為止咧，我都覺得如果我要成為呢個國家嘅公民咧。我真的要好愛呢個國家。
2: 係啊，你要愛一個國家。
0: 如果唔係咧，我隨時諗住走咧，我係唔會入籍
2: 的。係啊，因為其實你做每一個國家嘅國民，嗰個國家都有缺點噶
0: 嘛，
2: 係啊，
0: 同埋你要宣誓入籍噶嘛，
1: 唱國歌。
2: 要唱國歌噶嘛？
0: 因為我覺得個宣誓係一個好神聖嘅，即係你唔可以咁口噏噏咁樣。
2: 係啊，係啊。
0: 好，咁啊講下節日。咁我哋以後即係我哋遇見三八婦女節嘅時候。
2: 咁我哋咪呢个女人堆，我哋呢三个唔八嘅女人去庆祝咯，
1: 庆祝下
0: 系啊！咁我哋等三八妇女节咧，我哋要做一个特别啲嘅特辑，
1: 有排等
0: 系啊！
3: 喺呢个普天同庆嘅大日子，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机手提电话直播电台，同你讲声。

0: FM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 你现在收听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是他一些尖锐的言辞以及让人不开心的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们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翰做简短的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他那些令人讨厌的特质，反而我想到他一定感到很痛苦，或者他现在感到很无助。我才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们自己、我们的感受以及同他人的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们用他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一切。当我们藉着祷告将自己的意愿以及感受交托给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心。难怪主耶稣要我们去爱我们的敌人。在路加福音6:28，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很难想到阿翰有些什么优点，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很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
4: 加油 ！Ava 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杨富礼

0: 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1: 嘉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啊，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政府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说，日前的强烈地震增至最少920人遇难，3000多人受伤，380多座建筑物受损，另外有最少1000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数以千计民众流离失所。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昨日下午，已经确认有7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人道协调厅话，来自多国的20多支搜救和医疗队，一共1000多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经拨款1500万美元。翻嚟本港，食环署公布第一批容许九只进入的食肆名单，截至星期四，按抽签结果获编配名额容许九只进入的食肆中，有833间已经完成相关手续，可以7月9号开始容许九只进入。名单已经上载到食环署专题网页。食环署话，随住有中签食肆撤回申请，或者因为唔同原因未有完成手续，食环署会按早前嘅抽签结果，顺序分配空缺名额俾候补申请者。署方已经陆续透过流动电话短信通知候补申请者，并安排专责人员即日起分批到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获分配空缺名额嘅候补申请者，需要喺7月7号或者之前带同批准信和现有的食肆牌照正本到批准信内所列的任何牌照签发办事处缴付140元修改牌照加入准许。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对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整个项目会分4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之后，国务院会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是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一对父母早前在屋企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社署话法庭就有关男